0: 呢？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后面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行不行，我是八袋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黑呀，真黑呀。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 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

0: 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

0: 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
4: 老张，
3: 张局长，
4: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保重，
3: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3: 回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

0: 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过，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好。

1: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3: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0: 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0: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降雨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三十一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11: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3: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4: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8: 啊，
1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6: 哎呦，
15: 老英雄，
16: 老英雄，
13: 哎，受不起，受不起，
15: 老英雄，
13: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6: 真是
1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6: 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
17: 呀，改善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

0: 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0: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

0: 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3套了吗？哎，哦，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0: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跑，快跑，
2: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2: 快！
1: 哎呀，快！不行，
0: 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
1: 我
0: 说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伙儿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5: 到。
3: 小勺
6: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7: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8: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6: 我炒，
9: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6: 我搅，
8: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6: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0: 着。开个玩笑啦！
7: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6: 干什么？
7: 请坐。
6: 我说干什么？这是
10: 扇风。
6: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0: 班长啊？
7: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6: 对，我给他没收了
7: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8: 班长。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0: 拜个年。
3: 好，板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7: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2: 喂，一年没用平机了。
3: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0: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0: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3: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0: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3: ，30秒，
8: 哎呀，少了吗？
3: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0: 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3: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7: 是，
2: 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2: 就是啊，
3: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3: 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8: 到。
3: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8: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3: 行，小飘，
1: 等，
3: 你来。
1: 是。
3: 准备计时。
1: 哎，班长
3: 啊，
1: 我想喝口水。
3: 啊，喝。
1: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妈呀，这猫你呢？
1: 喂，喂，说话呀！忘拨号了。
10: 哎呀，你
1: 忘号了！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7: 说话讲话呀，
2: 还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3: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 我是孙子。
3: 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3: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
8: 哎
2: 你不打我打。喂。
1: 老豆
8: 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2: 哦，磕也看不见啊。
10: 哎，家里怎么样啊？
2: 啊？好。
10: 对。是。哎呀。哎呀，
8: 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8: 后面为什么要笑啊？
3: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

0: 难过啊。
1: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好，
1: 师傅
2: 好。
1: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3: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来。
1: 班长，我不打了。
3: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 我怕。
3: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3: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0: 老板啊，你喜欢什么题啊？
1: 我喜，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0: 那请问老板贵姓？
1: 我姓刘。
0: 那就是刘题。
1: 那我要姓马呢？
0: 马题。
1: 我姓罗。
0: 罗题。
1: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1: 哎，怎么会意呢？
0: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1: 对，
0: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哎呀，
1: 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哎，
0: 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啊。
1: 说啊。
0: 送红包啊！
1: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啊？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哎
1: 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啊？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哦，
2: 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嗯。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啊，
1: 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哎
1: 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啊。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我
1: 今天是我考你。哦，
2: 那这个字他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哎，这里有个门，啊，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哎，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上，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吴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2: 欠拍。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1: 到。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3: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1: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1: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1: 嫌少了
3: 啊？
1: 你要多少？
3: 800。
1: 家住何方？
3: 汉口。
1: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副厅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管网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

我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气得比

快玩完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点，有氧运动，打拉筋，穿麻将，我又输的饿。白虎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王爱云头一个过来，一看张天杰，点了点头啊。张天杰，念你是出家人，修行不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步走错，情有可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要顽固到底。如今80多岁的人了，你还不金盆洗手，仍然在干坏事情。过去跟朱元璋作对，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张天杰，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做对也不对。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不乐意杀伤害命。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我们照样放你走，只希望你放下屠刀，不要再做坏事。如果不听老朽相劝，我也不是吓唬你，你看看我们来了几个，你掂掂这个分量，你能不能逃得出去？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棱，无量天尊，呸！姓王的，休要信口胡言，我张天杰做了不悔，毁了我就不做，怕我就不来，来我就不怕。姓王的，这一次贫道二入中原，就是要找你们这帮人算账啊。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快点拉家伙动手。张天杰说到这儿，把拂尘啪往旁边一甩，交给小老道，然后一闪身，把长大的道服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锦带子登云鞋，探背绑藏哒哒哒哒，拽出七星丧门剑，刷刷练了两招，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姓王的，你过来。王爱云一皱眉呀，一看张天杰比当年还驴的多呀，这家怎么这么不讲理？中侠燕荣实在忍无可忍了，师兄，您这人哪儿都好，怎么能对牛弹琴呢？你跟他说这么些好话，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呢，把他交给小弟。说完了，甩掉英雄场，摁崩簧，推雁翅，苍狼拽出红毛宝刀，和这把刀我都出了号了，跟小扎刀差不多少，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的宝家伙。钟侠把空刀鞘往腰带子上一掖，套好挽手，往前一跟步，张天杰行走招刀，唰，斜肩铲背就是一下。张天杰绕步歇身，往旁边一闪，用丧门剑一压刀背儿，咔嘞，紧跟着使了个白鹤展翅，宝剑直奔钟侠燕荣的梗嗓。钟侠往下一哈头，宝剑走空了。张天杰手腕子一翻，使了个薄草寻蛇，招，宝剑又回来了。钟侠往下一低头，宝剑走空，老侠可刀走下盘，削他的双腿。张天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 就这样，二人一来一往，在山门前就站在一处。徐芳啊，在旁边看热闹。徐芳这么一看，钟霞、艳荣真有两下子。这把红毛宝刀是锋与不透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可再看张天杰更不善了，徐芳还发现这老道比过去长了能耐了。要看这本领，钟霞未必赢得了人家。徐芳心着急，转回身来到王爱云面前：“师伯，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啊？如今时间紧迫，咱们大伙一块上得了，不然的话还赢不了他。”一句话点醒了大伙儿。一听徐芳说的可真有道理。是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把他抓住是主要的。各位老英雄各拉家伙，嚓嚓嚓嚓嚓，往上一纵，把张天杰给包围了。小英雄田启超白刀也上来了。哎呦，把张天杰气得直念佛啊，心说徐芳啊，如果我还能活着，我要把你逮着，我绝不能轻饶了你啊，你哪有这么损的。可他着急有什么办法呀？一个人力比五个高人，累得他道观也歪了，汗也湿透了前心了，嘘嘘带喘呐、啊，但是张天杰咬定牙关，至死不降，泼出这条命去了。您别看五个人打他，说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抓住，那也不那么容易的。徐芳一看，既然把张天杰给站住了，自己的身子就可以撤出来了，心说得喽。我到里边救燕王去吧，省着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想着这，徐芳喊了一声：“师伯，你们先打着，我到庙里溜达溜达。”是。他进了九天观了，那小老道哪个敢拦他呀？吓得呼啦朝左右一闪，徐芳晃双棒。看个小老道钻厕所去了，伸手拎耳朵，他把他拽出来了。出来出来出来，五粮夫，五粮夫，别怕别怕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要你的命。小师傅，能不能告诉我抓的那几个人压到哪儿了？
2: 在后院。
1: 好嘞，麻烦你头前引路啊。来来来，给我领个道。
2: 小老道不敢不听啊，抖一耳站在前面引路，把徐芳就领到第三层殿的跨院。
1: 这跨院方砖铺地，一拉溜三间房子。再看房门紧锁，小老道用手一指：“
2: 都在这儿压着呢。”
1: 啊，真在这儿吗？
2: 要错了你要我的命。
1: 好嘞，走你的吧。
2: 徐芳一撒手，这小老道滋溜走了。哎呀，徐芳这心就一动，
1: 心说他不是糊弄我呀，不然的话跑的怎么那么惊慌呢？可又一想也背不住，他怕我伤他的命，焉能跑得不快呢？哎，别多想了，救人。

0: 要紧。徐芳在院就喊：“屋里的听着，燕王千岁在这儿吗？于狗在屋吗？”屋里真有人回答了，于狗的声音：“
1: 师叔，我们都在这儿呢，快来救我们！殿下呢，也在这儿呢。”
0: 徐芳这心才放下，迈步上了台阶，他一看是象鼻子大锁，他把铁棒槌抡起来对准这锁头，啪啪啪，最后把锁头给砸落了。他用脚尖一蹬这门，吱，门户开放。徐芳往里头一看，这心放下了，原来这几人都在，紧对着门埋着一溜庄子，都在那上捆着呢。中间的四殿下驻地，上吹手鱼狗，下吹手连灯，还有那几个人。王驾千岁，臣迟来一步，恕罪恕罪，我这就救你们。他把冰铁棒背到后头，迈步进了屋里。总共离着不到两丈远，这就是徐芳大意了。他光顾救人了，没注意脚底下。咱们说过，张天杰布置了天罗地网，这一句话都概括了，感情这地底下有埋伏。徐芳刚走的地当央，就觉着脚底下一软，他心里就一翻个，再想躲就来不及了。闹了半天踩到翻板上头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翻板一转个，小矬子徐芳大头朝下就摔进去，可把徐芳吓坏，心脏紧缩，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使了个双手虎抱头，元宝壳的跟头往下摔，这都是练过的。但凡绿林人一旦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就采取这种办法，双手护住后脑勺，胳膊肘护住花盖穴，两腿往上一拳护住小肚子，两个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部。您怎么看怎么像个元宝，同样挨摔，这样摔能减轻一些。与此同时，徐芳的脑袋像闪电一样，心想这坑底下是什么，如果是尖刀是竹签，我这命就完了，非把我穿了蛤蟆不可，最好是个净坑，真要摔一下还无所谓。他正想着，砰，到底儿了，真叫他猜对了，真是个净坑。所谓净坑，也不是说什么玩意也没有，里头铺的是白灰，这白灰足有40多厚，拿细箩都箩过来，那面是非常细呀，你想想100来斤个大活人往上一砸，这白灰噗，这要飞起来，呛人也能呛死，把徐芳呛得咔咔咔咔咔咔，顺着嗓子眼和鼻子往外流血。徐芳心里都想：哎呀，我这人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啊，眼看大功告成，又出了这么件事儿，不但救不了千岁，我的小命也搭上了，这回可没人救我了，谁能知道我掉到这儿？徐芳正在着急，这翻板滋溜一声又开了，在外边有人说话：“别着急，我来救你。”这个人说话之间

多少。哎呀，大上的徐芳这个惨呐、浑身上下跟白面裹的似的，顺着眼睛哗哗往外淌眼泪。这人赶紧把徐芳拎到院里头，招呼人提了两桶水，哗哗连脑袋带屁股一浇，把这白灰给他冲下去。又有人给他准备一盆净水让他洗脸。徐芳还纳闷，不知道是谁。等漱了漱口，把脸都洗干净，这才把眼睁开。他一看呢，啊，认识，就是本庙九天观的观主静修居士。他心里纳闷，这静修不是张天杰的人吗？他怎么救我呢？实指徐芳不了解内情。咱们前文书简单的说过，静修居士是好人，只是因为自己也是个老道，张天杰也是个老道，又是个老大辈，不敢得罪他。准说他发自内心非要反对燕王，要得多少疆土，想要造反搞什么名堂，他连半点都没有。现在他一看呢，事情太严重了，越聚英雄越多，早晚是一场大祸。为了把九天观保住，为了洗清自己的清白，他冒着危险把徐芳给救了。静修居士就解释啊，徐将军，你可别误会，咱是一家人，我不单救了你，我还要解救四殿下。是啊，那太好了，哎呀，善哉善哉，无量佛呀，弥陀佛，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快快快。这静修居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张天杰不在，要在眼前吓死他也不敢，跟徐芳到了里边，指挥小老道把四殿下朱棣、老头子连登、车老板还有那俩徒弟全给放起来了，在小李间屋把鱼稿也给放出来。徐芳一看呢，这帮人还都没受什么伤损，心里头挺高兴，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静修居士吩咐一声，快离开此处，快躲一躲。徐芳说，甭怕，现在咱外边有人，亮张天杰他也不敢发威。容等众人赶到山门这儿一看，打得正在激烈，张天杰这个家伙真长了能耐了，掌中这把七星三门剑上下翻飞，一个人力敌五人，就打了这么半天没把他扑了躺下。当然呢，张天杰把拉屎的劲儿都使出来，他不拼命也不行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他准知道自己要一失败前功尽弃，他玩了命了。正这时候，徐芳众人出来了，小矬子徐芳为了故意气他，张天杰，你回头瞅一眼，这是谁？我们的人都得救了，看你还往哪儿跑。于稿这阵把和善板门刀也找着了，站，好杂毛儿往哪里走，晃大刀也加入战群。张天杰头眼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完喽，前功尽弃喽。张天杰一琢磨，我呀快点溜之乎，要晚了把我这命都搭上了，现在吃亏就吃到身边没有帮手，等将来我把人都搬齐了，咱们再算。

0: 这笔总账，他能走得了吗？哎，走得了。张连杰这小子有特殊的手段呢，虚晃一宝剑，唰，在百宝囊中一伸手，拽出一种暗器，12个大钱儿。他这大钱儿啊，比那烧饼小不了多少。看外表呢，跟普通花那钱差不多，就是比那个儿大，比那分量沉的多，转圈都是肉。内行人明白，这种东西叫金钱镖。张天杰打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啊！他把这一摞托到掌心，用眼睛一看，南侠王爱云那儿过不去，中侠燕荣那儿，剑侠吴真那儿，千里追风侠狄恒那儿，全都过不去，唯独一个缺口，就是田启超和于镐这儿。他们两个人年轻，没有经验。张天杰使了个声东击西，表面上猛扑王爱云，啪啪啪就几剑，冷不丁一转身奔田启超于镐来了。众人这一追他，他一抖手，哗啦啦啦啦啦啦，12只金钱镖全扔出来了。剑侠吴真就喊了一声：“低头，小心暗器！”众人哗往地下一趴，给张天杰制造了逃跑的机会。这家打电不凝神，嚓嚓嚓嚓嚓，三晃两晃，跑到山坡了。背后是一片密林。张天杰一笑，哈哈哈哈，你们听着，祖师爷走了，但是这笔账早晚要算，你们等着我的。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那么说众人怎么不追他呢？你看现在一大堆事儿还没处理，再说张天杰打这金钱镖甚是厉害，他在暗处，众人在明处，往里一探头，再挨打怎么办呢？所以一犹豫呢，他就跑了。徐芳紧招呼大伙：“众位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众位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他要跪倒求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再说张天杰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徐芳紧招呼大伙：“众位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众位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跪在寺殿下脚下，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呀，把自己跟张天杰的经过说了一遍。寺殿下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个好人，被逼无奈，这才饶恕了他。静修居士吩咐命人烧水做饭款待众人。寺殿下

有意约请各位英雄，都敢问呜呼官帮忙。王爱云一笑，殿下，恕老朽不能遵命，像我等这些人都闲散惯了，再者一说这么大年纪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到前敌没用。不过殿下你放心，在你清除韩马两党当中，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能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比如说张天杰能完得了吗？您看得清楚，这个家伙就是个祸害，不把他铲除，早晚对咱们都不利。我们哥几个还要追赶于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将他拿货为国除害呀、啊！这不也就是帮了您的忙了吗？徐芳一听，就劝殿下：“殿下呀，我师伯说的对，像这些老头都特别古怪，到军营之中显着拘束。如果他们捉张天杰，这不也是帮咱的忙吗？您就不必勉强了。”四殿下这才点头。咱们简短结说，饭吃完了，现在开始分手。王爱云、剑侠吴真、中侠燕荣、千里追风侠狄恒带着田启超去追赶张天杰，这一波先走了。燕王带着小撮子徐芳、大刀小纹身于镐，另外请着老头子连登，还那车老板俩徒子等人，赶奔两军阵。临走的时候，静修居士送出多远去，要求以后再路过这儿，无论如何赶奔九天关休息。四殿下表示了谢意，咱这都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两军阵，哎呀，到了连营啊，就见连营里头旗幡招展，鼓耀喧天，满营众将全接出来了。正中央就是胡德海，上吹手大元帅田在彪，下吹手雌雄眼长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乐得直蹦。等把燕王接进去，四殿下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全吓呆了。哎呦，短短的几天遇上这么些麻烦，要没有高人相助，四殿下还回不来呢，这才叫逢凶化吉呀、啊！应当好好祝贺祝贺。四殿下就问长兴这些人如今如何。哎呀，胡大还说别提了，眼看要没气儿了，都把我们急死了。连登这老头真好，把筷子放下，殿下救人如救火呀，我应当赶紧给他们看病。老人家您身体不好，好好休息休息。哎，那哪的话呢，我不把人给治好，饭我是吃不下去呀。大伙都不吃了，陪着连登赶奔后边的连营。等进连营一看，一并排好几张病床，床上躺着这些伤员，提鼻子一闻，这个味儿都呛脑子。四殿下那心都悬在嗓子眼儿啊！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活神仙请来了，治得了治不了还不敢说呀。大伙都静静地看着，连登用金盆净了净手，迈步来到长兴的病榻前头，伸手把被单撩开看了看，针了针脉，然后挨着个的全都看完了，闭着眼睛没说话。胡德海就问老先生：“您看还有救吗？”“嗯，我在合计药方呢，伤势是真不轻啊。”因为他们不是说皮肤上中了刀和镖，而是五脏里边受了重伤了。

失魂毒药的人可太缺德了，这种东西叫阴阳颠倒夺命杀，再晚来几天恐怕谁也不能救了。现在还行，我开个方子马上抓药给他们服下去，大伙一听有救，连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个药方，让军医大夫赶紧按方抓药，然后兼得了给五个人灌下去。时间不长啊，这五个人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干什么要吐，得把肚子里这毒气表出来。咱这么说，一直折腾了两天两夜，这五个人都得了救了。连登老头一只手到床榻的前边，到了这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呵呵呵呵，殿下各位，这几位英雄得救了，不过可有一样，身体太虚弱，必须将养180日啊，不能让他们上战场，等养完了之后身体才能康复。哎呀，多谢老先生。众人一看这真活神仙，起死回生的能耐，这回连营又多了这么个神医，这也是个好事儿。这才摆酒祝贺。可正这时候得了两件消息。第一件是北京送来的600里加急的战报，花帽丁世英向燕王千岁告急，说四宝将托金龙领铁甲军50000越过古北口直犯北京，如今战斗十分激烈，还没分出输赢，要求燕王速派救兵。燕王大吃一惊，怕的就是这手。你说前面不管怎么打，家叫人家抄了，那还了得吗？因此四殿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让军师姚广孝领着大将高彦平拨出10000生力军日夜兼程赶奔北京，去抵挡四宝将托金龙。另外呢，把长兴这些病号先转移到铁壁山去找胡强，在那养伤，余者众人继续南征。做出决定之后，众人马上行动啊。说另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有人向四殿下禀报，芜湖关是座空城，韩金虎跑了。一开始众人不相信，后来派探马兰奇再三调查，果然是真的，韩金虎在2天前就逃之夭夭。虽然说城门关着，插着不少军旗，那都是疑兵计，把老虎给气的，这兔崽子比狐狸崽子都滑呀，跑了，早晚得把你抓住。君臣经过商议，大军就接收芜湖关，这可是件喜事啊。芜湖关的老百姓听说四殿下来了，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朱棣马上出榜安民，下一站叫攻打太平府，准备刀枪器械，一个个擦拳抹掌，绕绕欲试啊，心情都挺高兴。咱们单说韩金虎兵败太平府啊，这家跟个丧家犬一样，马上命人到南京告急，说的太可怜呐，说如果能有援兵我还能守得住，没有援兵臣我要退回南京啊。那个时候朱棣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可就不好办了。

他在这紧闭城门听候南京的消息。咱们再说南京这方面，如今朱元璋卧床不起，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是身体确实有病，另外一个有心病，他对马娘娘他们专权不满，有心把这权再收回来，无能为力啊！现在人家羽翼已成啊，朱元璋等于软禁一样，呼之不灵，干着急没办法。他又怕把马娘娘逼急了，人家对他再下了毒手，还不能抓破脸保持夫妻的感情。要想保持，人家说什么你就得批准什么。如今接着前方的战报了，五湖关失守，大兵眼看到了太平府，太平府拿下来就是雨花台，瓜州镇江一丢，马上就是紫金山，到了南京鼻子底下了。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那可真就是药王爷摆手没这儿了。可怎么办呢？上哪儿找这些军队去呢？夫妻二人想啊想啊，机灵一动，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这朱穆英也是马娘娘封的，那段书叫叶封十王，其中朱棣被封为燕王，朱穆英被封为云南牧儿王，把他给打发的远远的。可那阵他们对朱穆英啊是采取犹豫的态度，一是想利用，二想把他废掉。废掉的原因呢，他们总认为朱穆英跟常茂这些人一个鼻子眼出气，这是自个儿的敌人。后来又一分析呢，不管怎么说，朱穆英还跟常茂等人不同，假如这个人好好利用利用，还许能给自己办事儿。因此加封穆儿王，让他远离京师。最近一个时期听说朱穆英实力庞大呀，在云南养兵20多万呢，而且他的军队里头少数民族很多，有彝族，有苗族，这些军队非常彪悍，英勇善战。另外听说朱穆英得了个儿子，这个家伙叫金锤太保穆奎，就是说这个勇劲儿超过想当年的李元霸呀，两柄大锤重有100余斤，双臂一晃有举鼎8山之力。朱元璋一想，朱穆英能不能给自己办事啊？要能把他请进南京去打朱棣，那可是太好了。马娘娘也同意，这才飞书告急。哪知道信马还没等出南京，朱穆英的大队就开到了。消息传到皇宫，朱元璋吩咐一声，让马娘娘率领全朝文武出义凤门迎接。马娘娘纳闷，朱穆英怎么回来这么快，没有招旨他怎么进京了呢？他领着人接出15里地去，往对面一看，尘头大起呀，刀枪蔽日，旌旗遮天呐，前面有3000铁甲军，绮罗伞盖之下簇拥着一家藩王，就见他头上戴着金乎乎3闪王冠，身披杏黄缎赭黄袍，腰束着金带，2颗雉鸡翎飘摆于脑后，肩头横战狐狸尾，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链子双锤呀，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朱穆英。在朱穆英的左侧有一匹高头大马，说是一匹马，好像一头豹子，满身长的都是花斑，这匹马是金鞍玉佩，
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头顶三叉竖发紫金冠，脑门镶着一颗夜明珠，身披麒麟甲，外罩白花袍，虎头靴，双叉冰铁灯，在手中擎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往脸上一瞅，呵，就好像在朱木英的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眼窝子挺深，一对小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的，跟个猴崽子差不多。别看长得不怎么样，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在他们的身后，金盔金甲，烟盔烟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大将也不下100多员呢。而且这些战将相貌不同，有的耳戴金环，有的梳着虾米须的辫子，从装束上来看，各种民族都有，真是人高马大，相貌堂堂。马娘娘心里的念佛啊，但愿朱木英这孩子能孝顺他爹，要能把他派到两军阵前，真称了心愿了。这马娘娘真有办法，还没等怎么地呢，声音发颤，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你可回来了，把为娘我都想死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文武百官一阵大乱呢，赶紧进行抢救。这阵朱木英赶紧把马匹带住，一看是娘娘的凤驾满朝銮驾，文武官都来了。朱木英甩蹬立鞍，跳下坐骑，提带辽袍往前紧走，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马娘娘的面前呢，哭通通跪倒在地，某亲在上，不下的儿子参见母后。他这一失礼，后边那些大将全都跪倒，哗一片。在朱木英身旁那小伙子咯楞挂好梅花双锤，跳起战马，跪到朱木英身后。马娘娘这阵也明白过来了，擦了擦眼泪，把朱木英的双手抓着，儿啊，你可挺好。母亲，儿一向都不错。我爹怎么样？别提了，你爹就想你呀。这两天病体加重，快跟我进宫见驾。我就为这事着急。母后啊，我没奉旨就进京，犯下大罪，请母后原谅。我听说两军阵前实在吃紧，特为救驾而来。孩儿啊，你做的对，你不来，娘我也得派人去请你。来，快些进宫。咱书说简短，为了迎接朱木英啊，整个南京全都动起来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从翼凤门到皇宫大内，跟花山相似。朱木英深受感动啊，可以这么说，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隆重的礼遇。等到了皇宫大内，来到朱元璋的养心宫，朱木英正冠斗袍，一直进到里面，看了看床上的朱元璋，朱木英眼泪掉下来了，心说不管怎么的，这是我爹呀，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的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的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
瞅着朱木英。朱木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了。吓得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木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木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木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暗恨四殿下朱棣，你是个不孝之子，以子伐父，大逆不道，我朱木英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0: 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珲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延边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珲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二季度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情况，中共珲春市第17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意见，全市两优一先推荐对象情况，下拨省管党费、市管党费情况的汇报，审议珲春市中小学教师现管校聘管理改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提升统计意识，强化统计监督，抓实抓起统计基础性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强化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洪涝、山洪、暴雨等自然灾害防治，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势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基层减负工作，坚决纠治各类形势主义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李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强化改革思维，增强改革锐气，善于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推动珲春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树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市政协主席程松金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和12届州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0次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珲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及专项小组组成人员的方案，中共珲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会议强调，要系统思维抓改革，加强对改革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统筹好改革的各方面层次要素，做到紧盯全局、统筹兼顾、力破并举，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要问题导向抓改革，聚焦珲春开放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找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路径，科学设置改革议题，精心制定改革方案，集中力量攻坚，切实以改革增动力、添活力。要压实责任抓改革，带头抓、具体管、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节点化落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如期落地见效。李朝晖、徐善军、沈宏子、关亚飞、张玉良、朴永虎、陈志凯、李威、于林等参加会议。
1: 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自7月1号起施行。6月16号，按照延边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延边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走进珲春市，以法治宣讲夯实边疆民族团结根基。
2: 宣讲会上，延边州副州长尹朝晖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以法治护航边疆同心，携手

0: 会团结新篇为题开展专题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点内容、核心条款、实践要求和时代意义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深层次解读，重点讲解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事务依法治理等内容，并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介绍了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兴边富民等工作具体贯彻落实举措。对于珲春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珲春市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常态化、系统化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各部门也将同心协作，同向发力，切实扛起属地责任与行业职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普法宣传工作落地落实，全力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谋发展的和睦氛围，共同推动珲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6月16号是全国第25个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当天珲春市在世纪广场举办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安全用气用电、火灾逃生自救等安全常识。安全承诺万人签名活动同步开展，干部职工、企业员工以及过往群众在宣传横幅上签下名字，许下安全承诺，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
1: 借助宣传咨询日活动，我们现场答疑解惑，普及安全知识，安全没有旁观者。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日常监管、隐患排查做细做实，也呼吁广大群众主动学习安全技能，严守安全底线，人人参与，共筑平安防线。
0: 下一步，珲春市将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安全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演练等工作，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监管，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日前举行2024级18岁成人礼暨2027届高三启动仪式，全校师生及家长代表齐聚校园，共赴青春之约，见证成长蜕变，吹响高三备考奋进号角。此次活动深度融合传统礼仪文化、感恩亲情教育、法治素养培育和高三励志动员，兼具仪式感与教育性，让学子深刻体悟成年的责任与担当，学会感恩，懂得回馈，凝聚起师生同心、聚力备考的奋进力量。全体准高三学子纷纷表示，将以18岁为全新起点，怀揣初心，挺膺担当，以饱满热情、昂扬斗志投入高三学习生活，全力以赴冲刺2027年高考，奋力奔赴属于自己的芳华新城。
2: 感谢我的父母，谢谢你们18年来的养育与陪伴。同时，高三这一年是磨砺，也是成长。成人意味着不再退缩，而是直面挑战。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沉下心，拼尽全力，为梦想搏一次。
3: 18岁是成长的里程碑，更是人生逐梦的新起点。他们告别了少年懵懂，迈入成人行列。愿我的学生们能够坚守初心，保持热爱，在人生的新赛道上活出新的精彩。读了高中，一定高中。希望我的学生们明年夏天要读的书，一定是高考的录取通知书。
0: 菜市场是便民生活的重要场所，更是城市民生风貌、文明素养的直观窗口。整洁有序的菜市场既关乎群众生活品质，更彰显城市文明形象。如今部分菜市场及周边存在路面积水、占道经营、卫生脏乱等问题，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短板与痛点。
4: 在珲春市城区多处菜市场及周边路段，记者发现部分摊位周边地面常年积存污水、烂菜残叶、废弃杂物随处乱扔，地面湿滑泥泞，异味弥漫， 不少商户擅自出店经营，沿路摆摊占道，挤占通行通道，造成人流拥堵，影响市民正常进出采购。部分经营区域保洁不到位，食材随意堆放，垃圾清理不及时，角落死角，积污纳垢，不仅破坏市场整体环境，还滋生蚊虫，存在卫生安全隐患。文明市集，共建共享，在此呼吁市场管理方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清扫保洁、积水清理、垃圾清运工作，规范摊位划定，严查占道经营行为，同时引导商户自觉遵守经营秩序，做到规范摆摊、卫生经营，不乱堆乱放，不随地排污，共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高质量创建。
0: 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7: 朱穆英率兵还朝，到养心宫来看朱元璋。等进了大殿，他往床上一看，朱穆英的眼泪就掉下来。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得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他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穆英。朱穆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了。不孝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穆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穆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穆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朱元璋伸出那干瘪的双手，把朱穆英的小手抓住，未曾说话，唉声叹气，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噼啪啪啪掉下来了。穆英，你可回来了，爹爹回来了。哎，想你呀、啊、家里头都好吗？他托皇上的福，都好。儿啊，你这次怎么没奉旨就回来了呢？爹爹，我跟母后都请了罪了。原因我远在云南昆明，听说中原内部太不平定了，以燕王朱棣领兵 说什么挂孝征南，这战争非常激烈，而考。

边，朱元璋拉着他的手，简直像说书一样，一篇篇一段段跟他讲了有三个多时辰。马娘娘在旁边插话补充，您还用问吗？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怎么害的徐达？怎么撵走的刘百温？为什么炮打庆功楼？这些事儿他都不说自己不对，把责任呢啊整个推给别人了。说话的中心就是一个宗旨，说这帮人倚仗着有战功在身，跟朝廷分庭抗礼，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甚至有些人有不臣之心，要篡夺朝廷的大权。字里行间还表扬了韩金虎和国舅马兰，说尽管韩金虎本身毛病挺多，欺上瞒下，傲慢无礼，但不管怎么的，他是个忠臣。现在国难当头，他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出力报效，一直忠于皇帝呀。他告诉朱穆英，过去你跟驸马面和心不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要为朕分忧解愁啊。说到这儿，朱元璋又说，当年你父亲在日，跟我不分彼此，他为了救我把性命搭上，我为了救你好悬没把我的命搭上，我怎么把你拉扯成人的？虽然咱不是亲父子，胜似亲父子，如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难道你还不替我想想办法吗？我这江山社稷全都依靠你了，也许我百年之后这一统江山就由你来继承。朱穆英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父皇，儿不敢，我也没那命，也没那能耐。不过您放心，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杀退朱棣的人马，一定让他到南京来负荆请罪，任凭父皇发落。您对我的好处，我是铭刻肺腑，一辈子不忘。好孩子，你真有心，来呀，光禄寺设宴。爱妻，你替我陪着皇儿多吃几杯。朱穆英在南京待了三天，就这三天，可了不得。南京是张灯结彩，光禄寺管弦之声非常悦耳，拿这朱穆英简直就当了天神了，马娘娘不离左右。这时候朱穆英才落到自己的身世，把儿子穆奎叫过来了，给奶奶施礼。哎呦，这马娘娘这顿夸呀，本来这穆奎呀太随他爹了，就好像在朱穆英脸上扒下来似的，但是马娘娘这一夸都没边儿了，愣说这穆奎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实质上就是个猴崽子。不但这样，马娘娘把压箱底的好东西也都拿出来了，先赏给穆奎一面金牌，命宝都剑，上面给赞了四个字儿，字儿写的是横勇无敌。这叫干什么？给朱穆英父子打气儿，好给自己卖命。穆奎懂得什么？今年才18呀，一看爷俩受到这种礼遇，皇上跟娘娘这么看重自己，那无疑问到两军阵前就得玩命。他是更恨朱棣跟常茂等人。正在这时候，韩金虎二次折本进京，请求朝廷速派援兵。朱穆英一看不能

呆了，马上到养心宫见朱元璋，请求皇上传旨要领兵兵发太平府。朱元璋是求之不得呀，在临走这天又赐了一桌御宴，朱穆英父子带着100多员大将铁甲军20万这才起身到太平。韩金虎事先得知消息了，一听说朱穆英来了，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为什么呢？他跟这朱穆英向来就不和，但是呢马娘娘跟他讲得很清，这信上写得非常明白，说这一次朱穆英表现得相当好，你一定跟他通力合作，千万别闹矛盾呐！我们如今晚就指着朱穆英呢，你在帮着他的同时还要监督于他，恐怕朱穆英口是心非，念旧情，跟长茂这些人勾搭连环，如果要叛反朝廷可就坏了。韩金虎把这封密信看完了烧掉了，又一想也背不住这朱穆英真能帮着自己，但愿如此，倘若朱穆英口是心非，就想办法下手及早把他干掉，您说这能好得了吗？还没等打仗呢，两个人先分了心了。但是韩金虎在太平府这准备接待几天的时间，朱穆英的大队到了，韩金虎亲自迎接呀，见着朱穆英甜言蜜语，那个亲近劲儿就别说了。朱穆英本来看不起他，又想起皇上的叮嘱，就没有办法，看大局，往前看，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朱穆英是看不起他的。韩金虎失礼，朱穆英连屁股都不欠。韩驸马啊，王家千岁，有话在庵里边说啊。是是是，您往里请，我把行辕都给您准备好了。朱穆英进了城，把20万军队扎在关前关内，布下了8门金锁大阵。书中代言，现在朱穆英成熟的多了，跟当初那毛孩子可不一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那也够一员老手了。韩金虎这么一看这茶价，就知道他比当初强得多得多，也不敢小瞧。当晚设宴款待穆尔王，在酒席宴前，朱穆英详细问了战前的经过，韩金虎就把那方面的情况都介绍了。朱穆英点了点头啊，看来是一场硬仗啊。没想到长茂、田在彪、武进忠、武进孝、于镐这帮小哥们都在对面呢，这要见着面可得怎么说呢？可得怎么打呢？朱穆英也是煞费苦心，他在这歇兵没有2天，突然听见太平府外面炮响震天，咚啪啪，蓝旗官跑进来了，报报王家和驸马爷，反叛朱棣领大军杀到太平府，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在太是，蓝旗退下去了。韩金虎赶紧就问王家千岁，您看咱应该怎么办？有什么说的？兵来即将挡，水来土屯，你守住太平府，待本王出兵。哎呀，全仰仗着王家千岁，不过朱棣可不简单呐，您要多加谨慎。那你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来啊，点断！朱穆英点了30000生力军，带着儿子穆奎开城门来到两军阵。等把阵势排摆好了，朱穆英手分双锤，瞪着眼睛往对面看着，头一眼他就看着长帽了。姥姥，雌雄眼儿还是那么大，但是脸上也带了皱纹了。朱穆英这心里头一翻个，再往那边一看，田子彪恨不能跳到眼前抱在一起，哥们儿好好亲近亲近。但是现在是两国的仇敌呀、啊，朱穆英勉强控制着，把这心情叫他平定下来了，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踢，他把两柄锤一晃，碰了三碰，呆，对面可是燕王吗？他避免跟那些熟人搭话，要跟朱棣讲话。朱棣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穆尔王朱穆英来了，为了朱穆英，他们开了3次紧急会。开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要收降朱穆英。长茂和田在彪在四殿下面前打了全保了，说朱穆英来肯定被逼无奈，我们哥们有感情，殿下你放心，一定能把他收降，早早晚晚咱是一家人。正因为这样，绝不能伤损他手下的人，要抓破脸将来就不好收场了。四殿下怎么听怎么有理啊。因此这次出兵亮队不为是打仗，主要是收朱穆英。四殿下一看朱穆英亮了全队了，找自己搭话，这才把玉鞭一晃，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3丈远呢、啊。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前面可是哥哥云南穆尔王，小弟朱棣礼过去了。哎呀，朱穆英一看，现在的朱棣跟当年不一样。想当年在南京，有时候自己进宫里给爹爹问安，常看见朱棣在那念书，是个白面的书生啊。这么一看，几年的光景，他饱经风霜，也是马上的天子了。朱穆英挺赞成朱棣，知道这个人人缘最好，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你说今儿个见着面了，怎么说呢？他眼珠转了转了，想了一套词儿。免礼，你是我兄弟，不错，正是小弟。哥哥，您这是从云南来？对了，朱棣啊，甭说这废话，这都没有用。这是两军阵，我这次来主要要跟你说件事儿。不管咱爹多不对，那啊毕竟是爹。这人恩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他就有点不对也不奇怪，许别人打。不许你打，哪有儿子打爹的？你看看你，领着啊这么多的军队，口声声挂啊笑这征南，你征谁？你打谁？我在云南一起这一路之上，耳朵都灌满

0: 老百姓也好，官兵也好，没有一个是说你对的，你就有1000个理，10000个理，儿子打地，爹也交代不下去。兄弟，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一时激动，做点过头的事也不奇怪。你要能拿我当哥哥，能听我一句话，是收兵撤退，咱还是好哥俩，是手拉手赶奔南安京去见咱爹去。你到那块认个罪，咱爹绝不怪你。要怪你，我也不答应。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皇上还是好皇上，咱俺们弟兄还是好弟兄，两面的军队还是一家人。这就叫一天云彩都散了。从今以后，咱们共同建设咱俺们大明帝国，共同对付偏帮拖金龙。你看这有多好。要不然咱耗子动刀窝里反，也被人家耻笑。咱们两败俱伤，人家乘虚而入。我说这道理你不明白吗？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您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不过您呢，远在偏邦塞外，您不知道朝里的经过呀。我有一线之路，我能挂孝征南吗？我疯了，我傻了，我为什么儿子要打爹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您看看后边这两杆大旗，我要重整乾坤，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有韩金虎，有马娘娘等人，明朝的江山好不了啊。我且问您，中山王怎么死的？刘先生怎么出走的？紫金山炮打庆功楼怎么回事？可怜我那生身的母亲身犯何罪，正遭了他们奸人的毒手，用毒药愣把他给灌死了，害得兄弟我远奔塞外，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呐、我是死里逃生啊。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金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听我道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山足以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王爱云头一个过来，一看张天杰，点了点头啊。张天杰，念你是出家人，修行不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步走错，情有可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要顽固到底，如今80多岁的人了，你还不金盆洗手，仍然在干坏事情。过去跟朱元璋作对，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张天杰，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做对呀不对？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不乐意杀伤害命。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我们照样放你走，只希望你放下屠刀，不要再做坏事。如果不听老朽相劝，我也不是吓唬你，你看看我们来了几个，你掂掂这个分量，你能不能逃得出去？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棱，无量天尊，呸！姓王的，休要信口胡言，我张天杰做了不悔，毁了我就不做，怕我就不来，来我就不怕。姓王的，这一次贫道二入中原，就是要找你们这帮人算账啊。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快点拉家伙动手。张天杰说到这儿，把拂尘啪往旁边一甩，交给小老道，然后一闪身把长大的道服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锦带子登云鞋，探背绑藏哒哒哒哒，拽出七星丧门剑，刷刷练了两招，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姓王的你过来。

0: 白云就皱眉呀、啊。一看张天杰比当年还驴的多呀，这家怎么这么不讲理？中侠燕荣实在忍无可忍了，师兄，您这人哪儿都好，怎么能对牛弹琴呢？你跟他说这么些好话，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呢，把他交给小弟。说完了，甩掉英雄场，摁崩簧，推雁翅，苍狼拽出红毛宝刀，可这把刀我都出了号了，跟小扎刀差不多少，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的宝家伙。钟侠把空刀鞘往腰带子上一掖，套好挽手，往前一跟步，张天杰行走招刀，唰，斜肩铲背就是一下。张天杰绕步斜身往旁边一闪，用丧门剑一压刀背儿，咔嘞，紧跟着使了个白鹤展翅，宝剑直奔钟侠燕荣的梗嗓。钟侠往下一哈头，宝剑走空了。张天杰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百草寻蛇，招，宝剑又回来了。钟侠往下一低头，宝剑走空，老侠可刀走下盘，削他的双腿。张天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就这样，二人一来一往，在山门前就站在一处。徐芳啊，在旁边看热闹。徐芳那么一看，钟侠燕荣真有两下子，这把红毛宝刀是风雨不透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可再看张天杰更不善了，徐芳还发现这老道比过去长了能耐了，要看这本领，钟侠未必赢得了人家。徐芳心着急，转回身来到王爱云面前，师伯，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啊？如今时间紧迫，咱们大伙一块上得了，不然的话还赢不了他。一句话点醒了大伙，一听徐芳说的可真有道理。是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把他抓住是主要的。各位老英雄各拉家伙，吃吃吃吃吃，往上一纵，把张天杰给包围了。小英雄田启超摆刀也上来了。哎呦，把张天杰气得直念佛啊，心说徐芳啊，如果我还能活着，我要把你逮着，我绝不能轻饶了你啊，你哪有这么损的？可他着急有什么办法呀？一个人力比五个高人，累得他道观也歪了，汗也湿透了前心了，虚虚带喘呐、啊。但是张天杰咬定牙关，至死不降，泼出这条命去了。您别看五个人打他，说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抓住，那也不那么容易的。徐芳一看，既然把张天杰给站住了，自己的身子就可以撤出来了，心说得喽，我到里边救燕王去吧，省这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想着这，徐芳喊了一声，师伯，你们先打着，我到庙里溜达溜达。日他进了九天观了，那小老道哪个敢拦他呀，吓得呼啦朝左右一闪。徐芳晃双棒，看个小老道钻厕所去了，伸手拎耳朵，他把他拽出来了，出来出来出来，五粮佛五粮佛，别怕别怕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要你的命。小师傅，能不能告诉我
1: 抓的那几个人押到哪儿了？
0: 在后院。
1: 好嘞，麻烦你头前引路啊！来来来，给我领个道。
0: 小老道不敢不听啊，抖一耳站在前面引路，把徐芳就领到第三层殿的跨院。这跨院方砖铺地，一拉溜三间房子，再看房门紧锁，小老道用手一指，都在这儿压着呢。啊，真在这儿吗？要错了你要我的命。
1: 好嘞，走你的吧。
0: 徐芳一撒手，这小老道滋溜走了。哎呀，徐芳这心就一动，心说他不是糊弄我呀，不然的话跑得怎么那么惊慌呢？可又一想也背不住，他怕我伤他的命，焉能跑得不快呢？哎，别多想了，救人要紧。徐芳在院就喊：“
1: 屋里的听着，燕王千岁在这儿吗？于老在屋吧？”
0: 屋里真有人回答了，于老的声音：“师叔，我们都在这儿呢，快来救我们！
1: 殿下呢？
0: 也在这儿呢。”徐芳这心才放下，迈步上了台阶。他一看是象鼻子大锁，他把铁棒槌抡起来，对准这锁头，啪啦啪啦，最后把锁头给砸落了。他用脚尖一蹬，这门吱啦啦啦啦，门户开放。徐芳往里头一看，这心放下了。原来这几个人都在，紧对着门，埋着一溜庄子，都在那上捆着呢。中间的四殿下驻地，上吹手鱼稿，下吹手连灯，还有那几个人。
1: 王驾千岁，臣迟来一步，恕罪恕罪，我这就救你们。
0: 他把冰铁棒背到后头，迈步进了屋了。总共离着不到两丈远，这就是徐芳大意了。他光顾救人了，没注意脚底下。咱们说过，张天杰布置了天罗地网，这一句话都概括了，感情这地底有埋伏。徐芳刚走的地当央，就觉着脚底下一软，他心里就一翻个，再想躲就来不及了。闹了半天踩到翻板上头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咔咔咔咔，翻板一转个，小矬子徐芳大头朝下就摔进去，可把徐芳吓坏，心脏紧缩，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使了个双手虎抱头，元宝壳的跟头往下摔，这都是练过的。但凡绿林人，一旦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就采取这种办法，双手护住后脑勺，胳膊肘护住花盖穴，两腿往上一拳护住小肚子，两个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部。你们怎么看怎么像个元宝，同样挨摔，这样摔能减轻一些。与此同时，徐芳的脑袋像闪电一样，心想这坑底下是什么，如果是尖刀是竹签，我这命就完了，非把我穿了蛤蟆不可，最好是个净坑，真要摔一下还无所谓。他正想着，砰，到底儿了，真叫他猜对了，真是个净坑。所谓净坑，也不是说什么玩意也没有，里头铺的是白灰，这白灰足有四尺多厚， 拿细箩都箩过来，那面是非常细呀、啊。你想想，一百来斤个大活人往上一砸，这白灰噗，这要飞起来，呛人也能呛死，把徐芳掐得咔咔咔咔咔咔，顺着嗓子眼和鼻子往外流血。徐芳心里头想：哎呀，我这人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啊！眼看大功告成，又出了这么件事儿，不但救不了千岁，我的小命也搭上了。这回可没人救我了，谁能知道我掉到这儿？徐芳正在着急，这翻板滋溜一声又开了。在外边有人说话：“别着急，我来救你。”这个人说话之间，把飞抓百炼锁扔下来了。你看这个东西啊，前头有五个钩，就好像人的一只手似的，炼的是五金的，非常结实。正好在徐芳的眼前，小矬子用手一划了，划了，把百炼锁抓住，上面的人没费劲儿就把他提溜上去了。要说这徐芳真没出息，别看那么大岁数了，上秤腰腰也就七十来斤儿，这人拎他比那烧鸡沉不多少。哎呀，道上的徐芳这个惨呐、啊！浑身上下跟白面裹的似的，顺着眼睛哗哗往外淌眼泪。这人赶紧把徐芳拎到院里头，招呼人提了两桶水，哗哗，连脑袋带屁股一浇，把这白灰给他冲下去。又有人给他准备一盆净水，让他洗脸。徐芳还纳闷，不知道是谁。等漱了漱口，把脸都洗干净，这才把眼睁开。他一看呢，啊，认识，就是本庙九天观的观主静修居士。他心里纳闷，这静修不是张天杰的人吗？他怎么救我呢？实指徐芳不了解内情。咱们前文书简单的说过，静修居士是好人，只是因为自己也是个老道，张天杰也是个老道，又是个老大辈儿，不敢得罪他，准说他发自内心非要反对燕王，要得多少疆土，想要造反搞什么名堂，他连半点都没有。现在他一看呢，事情太严重了，越聚英雄越多，早晚是一场大祸。为了把九天观保住，为了洗清自己的清白，他冒着危险把徐芳给救了。静修居士就解释啊：“徐将军，你可别误会，咱是一家人，我不单救了你，我还要解救四殿下。”
1: 是啊，那太好了。哎呀，善哉善哉，无量佛呀，弥陀佛，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快快快。
0: 这静修居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张天杰不在，要在眼前吓死他也不敢，跟徐芳到了里边，指挥小老道把四殿下朱棣、老头子连登、车老板还有那俩徒弟全给放起来了，在小李间屋把鱼稿也给放出来。徐芳一看呢，这帮人还都没受什么伤损，心里头挺高兴。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静修居士吩咐一声：“快离开此处，快躲一躲。”徐芳说：“甭怕，现在咱外边有人，亮张天杰他也不敢发威， 荣德

当众人赶到山门这儿一看，打得正在激烈。张天杰这个家伙真长着能耐了，掌中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一个人力比五人，就打了这么半天，没把他扑了躺下。当然呢，张天杰把拉屎的劲儿都使出来，他不拼命也不行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他准知道自己要一失败前功尽弃，他玩了命了。正这时候，徐芳众人出来了，小矬子徐芳为了故意气他，呆了嗨，张天杰，你回头瞅一眼，这是谁？我们的人都得救了，看你还往哪儿跑？于镐这阵把和善把闷刀也找着了，站，好杂毛儿往哪里走？晃大刀也加入战群。张天杰头眼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完喽！前功尽弃喽。张天杰一琢磨，我呀快点溜之乎，要晚了把我这命都搭上了，现在吃亏就吃到身边没有帮手，等将来我把人都搬齐了，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能走得了吗？哎，走得了。张天杰这小子有特殊的手段呢，虚晃一宝剑，唰，在百宝囊中一伸手，拽出一种暗器，十二个大钱儿。他这大钱儿啊，比那烧饼小不了多少，看外表呢，跟普通花那钱差不多，就是比那个儿大，比那分量沉的多。转圈都是肉，内行人明白，这种东西叫金钱镖。张天杰打这玩意儿可厉害啊，他把这一摞托的掌心，用眼睛一看，南侠王爱云那儿过不去，中侠燕荣那儿，剑侠吴真那儿，千里追风侠狄恒那全都过不去，唯独一个缺口就是田启超和于镐这儿。他们两个人年轻没有经验，张天杰使了个声东击西，表面上猛扑王爱云，啪啪啪就几剑，冷不丁一转身奔田启超于镐来了。众人这一追他，他一抖手，哗啦啦啦啦啦啦，十二只金钱镖全扔出来。剑侠吴真就喊了一声：“低头，小心暗器！”众人哗往地下一趴，给张天杰制造了逃跑的机会。这家打电不凝神，嚓嚓。三晃两晃跑到山坡了，背后是一片密林。张天杰一笑，哈哈哈哈哈，你们听着，祖师爷走了，但是这笔账早晚要算，你们等着我的。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那么说众人怎么不追他呢？你看现在一大堆事儿还没处理，再说张天杰打这金钱镖甚是厉害，他在暗处，众人在明处，往里一探头，再挨打怎么办呢？所以一犹豫呢，他就跑了。徐芳紧招呼大伙儿：“众位啊，算了吧，算了吧，

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终归情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他要跪倒求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再说张天杰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徐芳紧招呼大伙儿：“中尉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中尉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跪在四殿下脚下，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呀，把自己跟张天杰的经过说了一遍。四殿下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个好人，被逼无奈，这才饶恕了他。静修居士吩咐命人烧水做饭款待众人。四殿下有意约请各位英雄都敢问乌湖关帮忙。王爱云一笑：“殿下，恕老朽不能遵命啊，像我等这些人都闲散惯了，再这一说，这么大年纪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到前敌没用。不过殿下你放心，在你清除韩马两党当中，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能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比如说张天杰能完得了吗？您看得清楚，这个家伙就是个祸害，不把他铲除，早晚对咱们都不利。我们哥几个还要追赶于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将他拿货为国除害呀。这不也就是帮了您的忙了吗？”徐芳一听就劝殿下：“殿下呀，我师伯说的对，像这些老头都特别古怪，到军营之中显着拘束，如果他们捉张天杰，这不也是帮咱的忙吗？您就不必勉强了。”四殿下这才点头。咱们简短结说，饭吃完了，现在开始分手。王爱云、剑侠吴真、钟侠艳荣、千里追风侠狄恒带着田启超去追赶张天杰，这一波先走了。燕王带着小撮子徐芳、大刀小纹身于镐，另外请着老头子连登，还那车老板俩徒子等人赶奔两军阵。临走的时候，静修居士送出多远去，要求以后再路过这儿，无论如何赶奔九天关休息。四殿下表示了谢意，咱这都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两军阵，哎呀，到了连营啊，就见连营里头旗幡招展，鼓耀喧天，满营众将全接出来了。正中央就是胡德海，上吹手大元帅田在彪，下吹手雌雄眼长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乐得直蹦。等把燕王接进去，四殿下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全吓呆了。哎呦，短短的几天遇上这么些麻烦，要没有高人相助，四殿下还回不来呢，这才叫逢凶化吉呀，应当好好祝贺祝贺。四殿下就问长兴这些人如今如何。哎呀，胡大还说别提了，杨汉要没气儿了，都把我们急死了。连登这老头真好，把筷子放下了：“殿下，救人如救火呀，我应当赶紧给他们看病。老人家您身体不好， 好好休息休息。哎，那哪的话呢，我不把人给治好，饭我是吃不下去呀、啊。大伙都不吃了，陪着连登赶奔后边的连营。等进连营一看，一并排好几张病床，床上躺着这些伤员，提鼻子一闻，这个味儿都呛脑子。四殿下那心都悬到嗓子眼儿啊！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活神仙请来了，治得了治不了，还不敢说呀。大伙儿都静静地看着，连登用金盆净了净手，迈步来到长兴的病榻前头，伸手把被单撩开，看了看，诊了诊脉，然后挨着个的全都看完了，闭着眼睛没说话。胡德海就问老先生，您看还有救吗？嗯，我在合计药方呢，伤势是真不轻啊，因为他们不是说皮肤上中了刀和镖，而是五脏里边受了重伤了，使魂毒药的人可太缺德了，这种东西叫阴阳颠倒夺命杀，再晚来几天恐怕谁也不能救了。现在还行，我开个方子，马上抓药给他们服下去。大伙一听有救，连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个药方，让军医大夫赶紧按方抓药，然后兼得了给五个人灌下去。时间不长啊，这五个人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干什么要吐，得把肚子里的毒气表出来。咱这么说，一直折腾了两天两夜，这五个人都得了救了。连登老头一只手到床榻的前边，到了这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哈哈哈哈，殿下各位，这几位英雄得救了，不过可有一样，身体太虚弱，必须将养180日啊，不能让他们上战场，等养完了之后身体才能康复。哎呀，多谢老先生。众人一看这真活神仙，起死回生的能耐，这回连营又多了这么个神医，这也是个好事儿，这才摆酒祝贺。可正这时候得了两件消息。第一件是北京送来的600里加急的战报，花茂丁世英向燕王千岁告急，说四宝将托金龙领铁甲军50000越过古北口直犯北京，如今战斗十分激烈，还没分出输赢，要求燕王速派救兵。燕王大吃一惊，怕的就是这手。你说前面不管怎么打，家叫人家抄了，那还了得吗？因此四殿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让军师姚广孝领着大将高彦平拨出10000生力军，日夜兼程赶奔北京去抵挡四宝将托金龙。另外呢，把长兴这些病号先转移到铁壁山去找胡强，在那养伤。余者众人继续南征。做出决定之后，众人马上行动啊。说另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有人向四殿下禀报，芜湖关是座空城，韩金虎跑了。一开始众人不相信，后来派探马兰奇再三调查， 果然是真的，韩金虎在两天前就逃之夭夭。虽然说城门关着，插着不少军旗，那都是疑兵计，把老胡给气的，这兔崽子比狐狸崽子都滑呀，跑了早晚得把你抓住。君臣经过商议，大军就接收乌虎关，这可是件喜事啊。芜湖关的老百姓听说四殿下来了，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朱棣马上出榜安民，下一站叫攻打太平府，准备刀枪器械，一个个擦拳抹掌，绕绕欲试啊，心情都挺高兴。咱们单说韩金虎兵败太平府啊，这家跟个丧家犬一样，马上命人到南京告急，说的太可怜呐，说如果能有援兵我还能守得住，没有援兵臣我要退回南京啊。那个时候朱棣兵临城下，将至豪边，可就不好办了。他在这紧闭城门听候南京的消息。咱们再说南京这方面，如今朱元璋卧床不起，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是身体确实有病，另外一个有心病，他对马娘娘他们专权不满，有心把这权再收回来，无能为力啊。现在人家羽翼已成啊，朱元璋等于软禁一样，呼之不灵，干着急没办法。他又怕把马娘娘逼急了，人家对他再下了毒手，还不能抓破脸保持夫妻的感情。要想保持，人家说什么你就得批准什么。如今接着前方的战报了，芜湖关失守，大兵眼看到了太平府，太平府拿下来就是雨花台，瓜州镇江一丢，马上就是紫金山，到了南京鼻子底下了。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那可真就是药王爷摆手，没这儿了。

可怎么办呢？上哪儿找这些军队去呢？夫妻二人想啊想啊，哎，机灵一动，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这朱穆英也是马娘娘封的，那段书叫叶封十王，其中朱棣被封为燕王，朱穆英被封为云南牧儿王，把他给打发的远远的。可那阵他们对朱穆英啊是采取犹豫的态度，一是想利用，二想把他废掉。废掉的原因呢，他们总认为朱穆英跟常闹这些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这是自个儿的敌人。后来又一分析呢，不管怎么说，朱穆英还跟常茂等人不同，假如这个人好好利用利用，还许能给自己办事儿。因此加封穆儿王，让他远离京师。最近一个时期听说朱穆英实力庞大呀，在云南养兵20多万呢，而且他的军队里头少数民族很多，有彝族，有苗族，这些军队非常彪悍，英勇善战。另外听说朱穆英得了个儿子，这个家伙叫金锤太保穆奎，就是说这个勇劲儿超过想当年的李元霸呀，两柄大锤重有100余斤，双臂一晃有举鼎拔山之力。朱元璋一想，朱穆英能不能给自己办事啊？要能把他请进南京去打朱棣，那可是太好了。马娘娘也同意，这才飞书告急。哪知道信马还没等出南京，朱穆英的大队就开到了。消息传到皇宫，朱元璋吩咐一声，让马娘娘率领全朝文武出义凤门迎接。马娘娘纳闷，朱穆英怎么回来这么快，没有招旨他怎么进京了呢？他领着人接出15里地去，往对面一看，尘头大起呀，刀枪蔽日，旌旗遮天呐，前面有3000铁甲军，绮罗伞盖之下簇拥着一家藩王。就见他头上戴着金乎乎3闪王冠，身披杏黄缎赭黄袍，腰束着金带，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脑后，肩头横担狐狸尾，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链子双锤呀，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朱穆英。在朱穆英的左侧有一匹高头大马，说是一匹马，好像一头豹子，满身长的都是花斑。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脑门镶着一颗夜明珠，身披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虎头靴，双叉冰铁灯，在手中擎着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往脸上一瞅，呵，就好像在朱穆英的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眼窝子挺身，一对小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的，跟个猴崽子差不多。别看长得不怎么样，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在他们的身后，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大将也不下100多员呢。而且这些战将相貌不同，有的耳戴金环，有的梳着虾米须的辫子，从装束上来看，各种民族都有，真是人高马大，相貌堂堂。马娘娘心里的念佛啊，但愿朱穆英这孩子能孝顺他爹，
要能把他派到两军阵前，真称了心愿了。这马娘娘真有办法，还没等怎么地呢，声音发颤，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你可回来了，把为娘我都想死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文武百官一阵大乱，赶紧进行抢救。这阵朱木英赶紧把马匹带住，一看是娘娘的凤驾满朝銮驾，文武官都来了。朱木英甩蹬立鞍跳下坐骑，提带辽袍往前紧走，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马娘娘的面前呐，哭通通跪倒在地，母亲在上，不下的儿参见母后。他这一失礼，后边那些大将全都跪倒，哗一片。在朱木英身旁那小伙子咯噔挂好梅花双锤，跳起战马跪到朱木英身后。马娘娘这阵也明白过来了，擦了擦眼泪，把朱木英的双手抓着。儿啊，你可挺好。母亲，儿一向都不错。我爹怎么样？别提了，你爹就想你呀。这两天病体加重，快跟我进宫见驾。我就为这事着急。母后啊，我没奉旨就进京。犯下大罪，请母后原谅。我听说两军阵前实在吃紧，他特为救驾而来。孩儿啊，你做的对，你不来，娘我也得派人去请你。来，快些进宫。咱书说简短，为了迎接朱明啊，整个南京全都动起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从翼凤门到皇宫大内，跟花山相似。朱木英深受感动啊，可以这么说，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隆重的礼遇。等到了皇宫大内，来到朱元璋的养心宫，朱木英正冠斗袍，一直进到里面，看了看床上的朱元璋，朱木英眼泪掉下来了，心说不管怎么的，这是我爹呀，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的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的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木英。朱木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了，不下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木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木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木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暗恨四殿下朱棣，你是个不孝之子，以子伐父，大逆不道，我朱木英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穆英率兵还朝，到养心宫来看朱元璋。等进了大殿，他往床上一看呢，朱穆英的眼泪就掉下来。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得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得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还礼，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穆英。朱穆英强不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了。不下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穆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穆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穆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朱元璋伸出那干瘪的双手，把朱穆英的小手抓住，未曾说话，唉声叹气。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噼啪啪啪掉下来了。穆英，你可回来了，爹爹回来了。哎，想你呀，家里头都好吗？托皇上的福，都好。儿啊，你这次怎么没奉旨就回来了呢？爹爹，我跟母后都请了罪了。也原因我远在云南昆明，听说中原内部太不平定了。以燕王朱棣领兵说什么挂孝征南。这战争非常激烈，而考虑到南京这方面缺少人才，也没有多少兵马，这才赶回京城。哦，你带来多少军队？骑兵5万，步兵15万。好，来得好啊。儿啊，你要不来，我也要传旨用金牌吊你进京。中原的事儿你都清楚，一直把俺姐，来，坐到窗边，为父对你说。朱穆英谢过，坐到床边，朱元璋拉着他的手，简直像说书一样。一篇篇一段段跟他讲了有3个多时辰。马娘娘在旁边插话补充，您还用问吗？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怎么害的徐达？怎么撵走的刘百温？为什么炮打庆功楼？ 这些事儿他都不说自己不对，把责任呢啊整个推给别人了。说话的中心就是一个宗旨，说这帮人倚仗着有战功在身，跟朝廷分庭抗礼，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甚至有些人有不臣之心，要篡夺朝廷的大权。字里行间还表扬了韩金虎和国舅马兰，说尽管韩金虎本身毛病挺多，欺上瞒下，傲慢无礼，但不管怎么的，他是个忠臣。现在国难当头，他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出力报效，一直忠于皇帝呀。他告诉朱穆英，过去你跟驸马面和心不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要为朕分忧解愁啊。说到这儿，朱元璋又说，当年你父亲在日跟我不分彼此，他为了救我把性命搭上，我为了救你好悬没把我的命搭上，我怎么把你拉扯成人的？虽然咱不是亲父子，胜似亲父子，如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难道你还不替我想想办法吗？我这江山社稷全都依靠你了，也许我百年之后这一统江山就由你来继承。朱穆英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父皇，儿不敢，我也没那命，也没那能耐。不过您放心，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杀退朱棣的人马，一定让他到南京来负荆请罪。

任凭父皇法落，你您对我的好处，我是铭刻肺腑，一辈子不忘。好孩子，你真有心，来呀，光禄寺设宴。爱妻，你替我陪着皇儿多吃几杯。朱穆英在南京待了三天，就这三天可了不得。南京是张灯结彩，光禄寺管弦之声非常悦耳，拿这朱穆英简直就当了天神了，马娘娘不离左右。这时候朱穆英才落到自己的身世，把儿子穆奎叫过来了，给奶奶施礼。哎呦，这马娘娘这顿夸哟，本来这穆奎呀太随他爹了，就好像在朱穆英脸上扒下来似的，但是马娘娘这一夸都没边了，愣说这穆奎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实质上就是个猴崽子。不但这样，马娘娘把压箱底的好东西也都拿出来了，先赏给穆奎一面金牌，命宝都剑上面给赞了四个字儿，字儿写的是横勇无敌。这叫干什么？给朱穆英父子打气儿，好给自己卖命。穆奎懂得什么？今年才18呀。一看爷俩受到这种礼遇，皇上跟娘娘这么看重自己，那无疑问到两军阵前就得玩命。他是更恨朱棣跟常茂等人。正在这时候，韩金虎二次折本进京，请求朝廷速派援兵。朱穆英一看不能待了，马上到养心宫见朱元璋，请求皇上传旨要领兵兵发太平府。朱元璋是求之不得呀，在临走这天又赐了一桌御宴，朱穆英父子带着100多员大将铁甲军20万这才起身到太平。韩金虎事先得知消息了，一听说朱穆英来了，他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为什么呢？他跟这朱穆英向来就不和，但是呢马娘娘跟他讲得很清，这信上写得非常明白，说这一次朱穆英表现得相当好，你一定跟他通力合作，千万别闹矛盾呐。我们如今晚就指着朱穆英呢，你在帮着他的同时还要监督于他，恐怕朱穆英口是心非，念旧情，跟常茂这些人勾搭连环，如果要叛反朝廷可就坏了。韩金虎把这封密信看完了烧掉了，又一想也背不住这朱穆英真能帮着自己，但愿如此，倘若朱穆英口是心非，就想办法下手，及早把他干掉。您说这能好得了吗？还没等打仗呢，两个人先分了心了。但是韩金虎在太平府这准备接待，几天的时间，朱穆英的大队到了，韩金虎亲自迎接呀。见着朱穆英，甜言蜜语，那个亲近劲儿就别说了。朱穆英本来看不起他，又想起皇上的叮嘱，就没有办法，看大局，往前看，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朱穆英是看不起他的。韩金虎失礼，朱穆英连屁股都不欠他。韩驸马啊，王家千岁。有话在庵里边说啊。是是是，您往里请，我把行辕都给您准备好了。朱穆英进了城，

0: 把20万军队扎在关前关内，布下了8门金锁大阵。书中代言现在朱穆英成熟的多了，跟当初那毛孩子可不一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那也够一员老手了。韩金虎这么一看这茶价，就知道他比当初强得多得多，也不敢小瞧。当晚设宴款待穆尔王，在酒席宴前，朱穆英详细问了战前的经过，韩金虎就把那方面的情况都介绍了。朱穆英点了点头啊，看来是一场硬仗啊。没想到长茂、田在彪、武进忠、武进孝、于镐这帮小哥们都在对面呢，这要见着面可得怎么说呢？可得怎么打呢？朱穆英也是煞费苦心，他在这歇兵没有2天，突然听见太平府外面炮响震天，咚啪啪，蓝旗官跑进来了，报报王驾和驸马爷，反叛朱棣领大军杀到太平府，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在太是。蓝旗退下去了。韩金虎赶紧就问王家千岁，您看咱应该怎么办？
1: 要什么说的？
0: 兵来即将挡，水来土屯，你守住太平府，待本王出兵。哎呀，全仰仗着王家千岁，不过朱棣可不简单呐，您要多加谨慎。
1: 那你放心吧，我有办法。
0: 来啊，点断！朱穆英点了30000生力军，带着儿子穆奎开城门来到两军阵。等把阵势排摆好了，朱穆英手分双锤，瞪着眼睛往对面看着，头一眼他就看着长茂了。老喽，雌雄眼儿还是那么大，但是脸上也带了皱纹了。朱穆英这心里头一翻个，再往那边一看，田在彪恨不能跳到眼前抱在一起，哥们儿好好亲近亲近。但是现在是两国的仇敌呀，朱穆英勉强控制着，把这心情叫他平定下来了。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踢，他把两柄锤一晃，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碰了三碰，呆。对面可是燕王吗？他避免跟那些熟人搭话，要跟朱棣讲话。朱棣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穆尔王朱穆英来了，为了朱穆英，他们开了3次紧急会。开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要收降朱穆英。长茂和田在彪在四殿下面前打了全保了，说朱穆英来肯定被逼无奈，我们哥们有感情，殿下你放心，一定能把他收降，早早晚晚咱是一家人。正因为这样，绝不能伤损他手下的人，要抓破脸将来就不好收场了。四殿下怎么听怎么有理啊，因此这次出兵亮队不为是打仗，主要是收朱穆英。四殿下一看朱穆英亮了全队了，找自己搭话，这才把玉鞭一晃，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3丈远。燕王在马上躬身。

之礼。前面可是哥哥云南牧儿王，小弟朱棣礼过去了。哎呀，朱穆英一看，现在的朱棣跟当年不一样。想当年在南京，有时候自己进宫里给爹爹问安，常看见朱棣在那念书，是个白面的书生啊。这么一看，几年的光景，他饱经风霜，也是马上的天子了。朱穆英挺赞成朱棣，知道这个人人缘最好，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你说今儿个见着面了，怎么说呢？他眼珠转了转了，想了一套词儿。免礼，你是我兄弟，不错，正是小弟。哥哥，您这是从云南来？对了，朱棣啊，甭说这废话，这啊都没有用。这是两军阵，我这次来主要要跟你说件事儿。不管咱爹多不对，那啊毕竟是爹。这人恩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他就有点不对，也不奇怪。许别人打，不许你打。哪有儿子打爹的？你看看你，领着啊这么多的军队，口声声挂啊笑，这争男，你争谁？你打谁？我在云南一起身，这一路之上啊耳朵都灌满了，老百姓也好，官兵也好，没有一个说你对的。你就有一千个礼，一万个礼，儿子打爹也交代不下去。兄弟，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一时激动做点过头的事也不奇怪。你要能拿我当哥哥，能听我一句话，是收兵撤退，咱还是好哥俩，是手拉手赶奔南安京去见咱爹去。你到那块认个罪，咱爹绝不怪你。要怪你，我也不答应。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皇上还是好皇上，咱俺们弟兄还是好弟兄。两面的军队还是一家人，这就叫一天云彩都散了。从今以后，咱们共同建设咱俺们大明帝国，共同对付偏帮托金龙。你看这有多好？要不然咱耗子动刀窝里反，也被人家耻笑。在咱们两败俱伤，人家乘虚而入。我说这道理你不明白吗？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您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不过您呢，远在偏邦塞外，您不知道朝里的经过呀。我有一线之路，我能挂孝征南吗？我疯了，我傻了，我为什么儿子要打爹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您看看后边这两杆大旗，我要重整乾坤，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有韩金虎，有马娘娘等人，明朝的江山好不了啊。

且问您，中山王怎么死的？刘先生怎么出走的？紫金山炮打庆功楼怎么回事？可怜我那生身的母亲身犯何罪，正遭了他们奸人的毒手，用毒药愣把他给灌死了，害得兄弟我远奔塞外，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呐、啊！我是死里逃生啊！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坚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啊。不然的话，听我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哎，这娃睡着了。

0: 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
2: 八
1: 话。
2: 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
4: 哎，
3: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局长呢？
1: 老刀呢？
2: 哎呀，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刀。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哎，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

0: 村巴林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4: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回吧，
6: 保重，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7: 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2: 就在这儿。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

0: 烧高香了。
1: 这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吧。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

0: 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

0: 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
3: 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5: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6: 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8: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9: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5: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0: 老英雄，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1: 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穿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

0: 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打，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30个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
0: 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哎，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那刀叉，那刀叉来
2: 了。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瓶。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呀？你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0: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
1: 走，
0: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
3: 我天哪，
0: 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2: 啊，
0: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啊！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2: 行了。孩子
0: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戴。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啊，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

0: 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来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告
0: 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吧。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了。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我
0: 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阿福，救命啊！阿福，
1: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福，我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4: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5: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一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6: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

0: 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2: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5: 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论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1: 都靠

0: 市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
2: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长，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
2: 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罢。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0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呢。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

0: 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

0: 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呢？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啊。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8: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5: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0: 老英雄，哎，
0: 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二娃子，徐家才，战友们，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我在电视上看到。 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
2: 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3: 连长，穿着军装，
2: 咱们去报名，
3: 准备出发。王子清，
2: 你们有一个人，
3: 你们休着不想去，
2: 我替你们活着。
4: 为娘，最好的报答。
3: 我知道啊，娘，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你浴血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侠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

0: 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撵猪姓贵。
0: 啊，
3: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到底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门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

0: 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玉宇。
0: 哦，都是玉，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
0: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打响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0: 哦，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0: 哦，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0: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0: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
0: 嗯，
2: 上来的就是人物，
0: 哦，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
0: 哦，
2: 还有道具。
0: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0: 您先等会儿啊，
2: 嗯，
0: 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0: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0: 我没想什么，可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0: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0: 哦，那土炕啊，
2: 啊，
0: 啊，那有有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0: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0: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
0: 嗯，
2: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0: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0: 嗯，
2: 又叫蒙太奇。
0: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0: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嗯，
2: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0: 阿凡提
2: 啊，
0: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
2: 嗯，
0: 阿凡提，
2: 嗯，
0: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0: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0: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0: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0: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0: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0: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2: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0: 哦，对，
2: 这个人
0: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0: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0: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0: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0: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0: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0: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0: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0: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0: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
0: 嗯，
2: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2: 对了，《玉宇》。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0: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
0: 嗯，
2: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2: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
0: 哎，
2: 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2: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2: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2: 嗯，
0: 打仗的，
2: 嗯，
0: 全是硬汉。
2: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0: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2: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2: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2: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0: 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摸吧
0: 啊。
1: 你给我来上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 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克，
1: 恁要好好的活着。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手艺。 第一

那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鸠金，那个鸠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华树难，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破百亿；珲春市举行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动能，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上一季度提前150天突破百亿元关口，产业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拉动区域外贸经济稳步攀升的强劲动力。
1: 记者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看到，发往俄罗斯的货物整齐码放，物流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按流程对货物进行拣货、打包、贴单。

0: 一个个包裹将以跨境物流的方式经珲春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跨境电商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增速大幅攀升。
1: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0: 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优势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深化服务保障措施，吸引重大项目落地集聚，依托对俄等开放通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多项跨境电商便利化创新举措，助力企业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畅通跨境电商口岸物流通道，形成产业链集聚发展态势，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2: 随着1210出口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0: 接下来，珲春将继续夯实平台载体，拓展国际市场，丰富业态模式，拓展合作渠道，不断提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持续提质增量，为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1: 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拓展揽收仓数量，扩大揽收途径，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搭建了一体化跨境物流体系，实施综保区与口岸联动发展，执行绿通强化时效，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全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3: 粽叶飘香迎端午，国门欢聚话温情。6月16号，端午佳节来临之际，珲春口岸入境大厅暖意融融，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热闹启幕。活动现场布置的雅致温馨，端午氛围扑面而来。大厅内分区设置的便民服务、非遗剪纸、中医药体验等区域，往来入境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为中外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本地城市文化。非遗剪纸体验区则热闹非凡，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合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
4: 通过赠送剪纸的方式与国际友人互动，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珲春，爱上珲春。
5: 今天和中外游客一同体验端午民俗特别有意义，我们立足岗位，做好服务保障，守护口岸通关秩序，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服务，用情交流，拉近两国群众的距离，同时借着传统节日传播中华文化，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3: 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统筹，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教中心协调支持，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非遗团队、北京同仁堂珲春药店有限公司等多部门联动，立足珲春边境口岸特色，以文化推动旅游发展，以文明实践厚植文化底蕴，以传统节庆彰显城市品牌，将传统文化传播与文明旅游宣传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化 IP， 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门一线绽放光彩。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也属于全国节能宣传周。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分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公众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的主题分别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0: 行。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走进珲春老基石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珲春市海东街道绿园社区，发放了宣传单、宣传折页，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时间、重大意义，以及企业、公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应当注意的节能降碳事项。同时还对企业污水设施进行了检查，解答了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次活动进一步普及了节能降碳知识，弘扬了绿色低碳理念，引导群众树立节粮、节水、节电、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环保意识，积极营造了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6月17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开展《珲春最美因为有你》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按照分段包保、全域覆盖、一包到底、长效管护原则，河南街道将责任区域划分为八个片区，分别由街道机关、各社区、村级联合小组分片负责，明确包保任务、管护责任及常态化巡查机制，同时细化班子成员职责分工，统筹做好人员调度、物资保障、现场督导、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在辖区绿化工作方面，则严格按照栽植标准规范作业，严把栽植质量，确保栽一片成一片，每一片。
1: 作为一名社区党员，能够参与这次创城补绿种花卷服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也将积极参与各类创城志愿服务，带动身边人一起爱护环境，用点滴行动为文明城市建设添一份力。
0: 本次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河南街道道路绿化品质，美化了街区环境，带动群众主动参与爱绿护绿文明创建工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持续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6月16号，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开展了以“晴暖端午，景民同心”为主题的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粽子、鸡蛋等慰问品走访看望了空巢老人。
2: 平时民警也经常来开展普法呀、便民服务呀，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呢做一些实事，解决一些难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感。
0: 随后大家一起包粽子、缝制香包，畅谈端午民俗，寄托平安心愿。
3: 作为驻守边疆、守护国门的队伍，我们既要守牢边境防线，守护辖区平安，也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警地联动，多开展这类暖心活动，在履职守边的同时，服务好辖区百姓，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4: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5: 大家好，进入到盛夏时节，即便是阴雨天气，紫外线照射也会比较强烈。这个时候防暑防晒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呢，外出时最好是使用遮阳伞、遮阳帽、太阳镜或是涂抹防晒霜，尽量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同时怕晒黑的朋友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蔬菜水果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像西红柿、柑橘、新鲜的绿叶蔬菜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春话。 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哈达门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羊泡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马川子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静信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板石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三家子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英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密江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房川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王爱云头一个过来，一看张天杰，点了点头啊。张天杰，念你是出家人，修行不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步走错，情有可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要顽固到底。如今80多岁的人了，你还不金盆洗手，仍然在干坏事情。过去跟朱元璋作对，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张天杰，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做对也不对。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不乐意杀伤害命。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我们照样放你走，只希望你放下屠刀，不要再做坏事。如果不听老朽相劝，我也不是吓唬你，你看看我们来了几个，你掂掂这个分量，你能不能逃得出去？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棱，无量天尊，呸！姓王的，休要信口胡言，我张天杰做了不悔，悔了我就不做，怕我就不来，来我就不怕。姓王的，这一次贫道二入中原，就是要找你们这帮人算账啊。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快点拉家伙动手。张天杰说到这儿，把拂尘啪往旁边一甩，交给小老道，然后一闪身把长大的道服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锦带子登云鞋，探背绑藏在那儿，拽出七星丧门剑，刷刷练了两招，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姓王的，你过来。王爱云一皱眉呀，一看张天杰比当年还驴的多呀，这家怎么这么不讲理？中侠燕荣实在忍无可忍了，师兄，您这人哪儿都好，怎么能对牛弹琴呢？你跟他说这么些好话，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呐，把他交给小弟。说完了，甩掉英雄场，摁崩簧，推雁翅，苍狼拽出红毛宝刀，可这把刀我都出了号了，跟小扎刀差不多少，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的宝家伙。钟侠把空刀鞘往腰带子上一掖，套好挽手，往前一跟步，张天杰行走招刀，唰，斜肩铲背就是一下。张天杰绕步歇身，往旁边一闪，用丧门剑一压刀背儿，咔嘞，紧跟着使了个白鹤展翅，宝剑直奔钟侠燕荣的梗嗓。钟侠往下一哈头，宝剑走空了。张天杰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百草寻蛇，招，宝剑又回来了。钟侠往下一低头，宝剑走空，老侠可刀走下盘，削他的双腿。张天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 就这样，二人一来一往，在山门前就站在一处。徐芳啊，在旁边看热闹。徐芳这么一看，钟霞、艳荣真有两下子。这把红毛宝刀是锋与不透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可再看张天杰更不善了。徐芳还发现这老道比过去长了能耐了。要看这本领，钟霞未必赢得了人家。徐芳心着急，转回身来到王爱云面前：“师伯，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啊？如今时间紧迫，咱们大伙一块上得了，不然的话还赢不了他。”一句话点醒了大伙儿。一听徐芳说的可真有道理。是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把他抓住是主要的。各位老英雄各拉家伙，吃吃吃吃吃，往上一纵，把张天杰给包围了。小英雄田启超白刀也上来了。哎呦，把张天杰气得直念佛啊，心说：“徐芳啊，如果我还能活着，我要把你逮着，我绝不能轻饶了你啊，你哪有这么损的？”可他着急有什么办法呀？一个人力比五个高人，累得他道观也歪了，汗也湿透了前心了，嘘嘘带喘呐、啊，但是张天杰咬定牙关，至死不降，泼出这条命去了。您别看五个人打他，说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抓住，那也不那么容易的。徐芳一看，既然把张天杰给站住了，自己的身子就可以撤出来了，心说得喽。我到里边救燕王去不，省着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想着这，徐芳喊了一声：“师伯，你们先打着，我到庙里溜达溜达。”是。他进了九天观了，那小老道哪个敢拦他呀？吓得呼啦朝左右一闪，徐芳晃双棒。看个小老道钻厕所去了，伸手拎耳朵，他把他拽出来了。出来出来出来，五粮夫，五粮夫，别怕别怕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要你的命。小师傅，能不能告诉我抓的那几个人压到哪儿了？
3: 在后院。
2: 好嘞，麻烦你头前引路啊。来来来，给我领个道。
3: 小老道不敢不听啊，抖一耳站在前面引路，把徐芳就领到第三层殿的跨院。
2: 这跨院方砖铺地，一拉溜三间房子。再看房门紧锁，小老道用手一指：“
3: 都在这儿压着呢。”
2: 啊，真在这儿吗？
3: 要错了，你要我的命。
2: 好嘞，走你的吧。
3: 徐芳一撒手，这小老道滋溜走了。
2: 哎呀，徐芳这心就一动，心说他不是糊弄我呀，不然的话跑的怎么那么惊慌呢？可又一想也背不住，他怕我伤他的命，焉能跑得不快呢？哎，别多想了，救人要紧。
3: 徐芳在院就喊：“
2: 屋里的听着，燕王千岁在这儿吗？于狗在屋吧。”
3: 屋里真有人回答了，于狗的声音：“师叔，我们都在这儿呢，快来救我们。
2: 殿下呢？
3: 也在这儿呢。”
2: 徐芳这心才放下，迈步上了台阶。他一看是象鼻子大锁，
3: 他把铁棒槌抡起来，对准这锁头，啪啪啪，最后把锁头给砸落了。 他用脚尖一蹬这门，吱，门户开放。徐芳往里头一看，这心放下了。原来这几个人都在，紧对着门，埋着一溜庄子，都在那上捆着呢。中间的四殿下驻地，上吹手鱼狗，下吹手连灯，还有那几个人。王驾千岁，臣迟来一步，恕罪恕罪，我这就救你们。他把冰铁棒背到后头，迈步进了屋里。总共离着不到两丈远，这就是徐芳大意了。他光顾救人了，没注意脚底下。咱们说过，张天杰布置了天罗地网，这一句话都概括了，感情这地底下有埋伏。徐芳刚走的地当央，就觉着脚底下一软，他心里就一翻个，再想躲就来不及了。闹了半天，踩到翻板上头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翻板一转个，小矬子徐芳大头朝下就摔进去，可把徐芳吓坏。心脏紧缩，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使了个双手虎抱头，元宝壳的跟头往下摔。这都是练过的，但凡绿林人一旦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就采取这种办法，双手护住后脑勺，胳膊肘护住花盖穴，两腿往上一拳护住小肚子，两个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部。您怎么看怎么像个元宝，同样挨摔，这样摔能减轻一些。与此同时，徐芳的脑袋像闪电一样，心想这坑底下是什么，如果是尖刀是竹签，我这命就完了，非把我穿了蛤蟆不可，最好是个净坑，真要摔一下还无所谓。他正想着，砰，到底儿了，真叫他猜对了，真是个净坑。所谓净坑，也不是说什么玩意也没有，里头铺的是白灰，这白灰足有40多厚，拿细箩都箩过来，那面是非常细呀、啊！你想想，100来斤个大活人往上一砸，这白灰噗，这要飞起来，呛人也能呛死，把徐芳呛得咔咔咔咔咔咔，顺着嗓子眼和鼻子往外流血。徐芳心里都想：哎呀！我这人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啊，眼看大功告成，又出了这么件事儿，不但救不了千岁，我的小命也搭上了，这回可没人救我了，谁能知道我掉到这儿？徐芳正在着急，这翻板滋溜一声又开了，在外边有人说话：别着急，我来救你。这个人说话之间把飞抓百炼锁扔下来了。你看这个东西啊，前头有5个钩，就好像人的一只手似的，炼的是5斤的，非常结实。正好在徐芳的眼前，小矬子用手一划了，划了，把百炼锁抓住，上面的人没费劲儿就把他提溜上去了。要说这徐芳真没出息，别看那么大岁数了，上秤腰腰也就70来斤，这人拎他比那烧鸡沉不多少， 哎呀，道上的徐芳这个惨呐、啊，浑身上下跟白面裹的似的，顺着眼睛哗哗往外淌眼泪。这人赶紧把徐芳拎到院里头，招呼人提了两桶水，哗哗，连脑袋带屁股一浇，把这白灰给他冲下去。又有人给他准备一盆净水，让他洗脸。徐芳还纳闷，不知道是谁。等漱了漱口，把脸都洗干净，这才把眼睁开。他一看呢，啊，认识，就是本庙九天观的观主静修居士。他心里纳闷，这静修不是张天杰的人吗？他怎么救我呢？实指徐芳不了解内情。咱们前文书简单的说过，静修居士是好人，只是因为自己也是个老道，张天杰也是个老道，又是个老大辈儿，不敢得罪他。准说他发自内心非要反对燕王，要得多少疆土，想要造反，搞什么名堂，他连半点都没有。现在他一看呢，事情太严重了，越聚英雄越多，早晚是一场大祸。为了把九天观保住，为了洗清自己的清白，他冒着危险把徐芳给救了。静修居士就解释啊，徐将军，你可别误会，咱是一家人，我不单救了你，我还要解救四殿下。是啊，那太好了，哎呀，善哉善哉，无量佛呀，弥陀佛，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快快快。这静修居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张天杰不在，要在眼前吓死他也不敢，跟徐芳到了里边，指挥小老道把四殿下朱棣、老头子连登、车老板还有那俩徒弟全给放起来了，在小里间屋把鱼稿也给放出来。徐芳一看呢，这帮人还都没受什么伤损，心里头挺高兴，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静修居士吩咐一声，快离开此处，快躲一躲。徐芳说，甭怕，现在咱外边有人，亮张天杰他也不敢发威。容等众人赶到山门这儿一看，打得正在激烈，张天杰这个家伙真长了能耐了，掌中这把七星三门剑上下翻飞，一个人力比五人，就打了这么半天没把他扑了躺下。当然呢，张天杰把拉屎的劲儿都使出来，他不拼命也不行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他准知道自己要一失败前功尽弃，他玩了命了。正这时候，徐芳众人出来了，小矬子徐芳为了故意气他，呆了嗨，张天杰，你回头瞅一眼，这是谁？我们的人都得救了，看你还往哪儿跑？于镐这阵把和善把闷刀也找着了。好杂毛而往哪里走，晃大刀也加入战群。张天杰头眼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完喽，前功尽弃喽。张天杰一琢磨，我呀快点溜之乎，要晚了把我这命都搭上了，现在吃亏就吃到身边没有帮手，等将来我把人都搬齐了，咱们再算这笔总账， 他能走得了吗？哎，走得了。张天杰这小子有特殊的手段呢，虚晃一宝剑，唰，在百宝囊中一伸手，拽出一种暗器，12个大钱儿。他这大钱儿啊，比那烧饼小不了多少。看外表呢，跟普通花那钱差不多，就是比那个儿大，比那分量沉的多，转圈都是肉。内行人明白，这种东西叫金钱镖。张天杰打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啊！他把这一摞托到掌心，用眼睛一看，南侠王爱云那儿过不去，中侠燕荣那儿，剑侠吴真那儿，千里追风侠狄恒那儿，全都过不去。唯独一个缺口，就是田启超和于镐这儿。他们两个人年轻，没有经验。张天杰使了个

0: 张天杰一笑，哈哈哈哈哈！你们听着，祖师爷走了，但是这笔账早晚要算，你们等着我的。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那么说众人怎么不追他呢？你看现在一大堆事儿还没处理，再说张天杰打这金钱镖甚是厉害，他在暗处，众人在明处，往里一探头，再挨打怎么办呢？所以一犹豫呢，他就跑了。徐芳紧招呼大伙，众位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众位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他要跪倒求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再说张天杰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徐芳紧招呼大伙，众位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众位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跪在寺殿下脚下，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呀，把自己跟张天杰的经过说了一遍。寺殿下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个好人，被逼无奈，这才饶恕了他。静修居士吩咐命人烧水做饭款待众人。寺殿下有意约请各位英雄都敢问乌湖关帮忙。王爱云一笑，殿下恕老朽不能遵命，像我等这些人都闲散惯了，再这一说这么大年纪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到前敌没用。不过殿下你放心，在你清除韩马两党当中，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能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比如说张天杰能完得了吗？您看得清楚，这个家伙就是个祸害，不把他铲除，早晚对咱们都不利。我们哥几个还要追赶于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将他拿货为国除害呀，这不也就是帮了您的忙了吗？徐芳一听就劝殿下，殿下呀，我师伯说的对，像这些老头都特别古怪，到军营之中显着拘束，如果他们捉张天杰，这不也是帮咱的忙吗？您就不必勉强了。四殿下这才点头。咱们简短结说，饭吃完了，现在开始分手。王爱云、剑侠吴真、中侠燕荣、千里追风侠狄恒带着田启超去追赶张天杰，这一波先走了。燕王带着小撮子徐芳、大刀小纹身于镐，另外请着老头子连登，还那车老板俩徒弟等人赶奔两军阵。临走的时候，静修居士送出多远去，要求以后再路过这儿，无论如何赶奔九天关休息。 自殿下表示了谢意。

咱这都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两军阵，哎呀，到了连营啊，就见连营里头旗幡招展，鼓耀喧天，满营众将全接出来了。正中央就是胡德海，上吹手大元帅田在彪，下吹手雌雄眼长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乐得直蹦。等把燕王接进去，四殿下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全吓呆了。哎呦，短短的几天遇上这么些麻烦，要没有高人相助，四殿下还回不来呢，这才叫逢凶化吉呀、啊！应当好好祝贺祝贺。四殿下就问长兴这些人如今如何。哎呀，胡大还说别提了，杨汉要没气儿了，都把我们急死了。连登这老头真好，把筷子放下，殿下救人如救火呀，我应当赶紧给他们看病。老人家您身体不好，好好休息休息。哎，那哪的话呢，我不把人给治好，饭我是吃不下去呀、啊。大伙都不吃了，陪着连登赶奔后边的连营。等进连营一看，一并排好几张病床，床上躺着这些伤员，提鼻子一闻，这个味儿都呛脑子。四殿下那心都悬在嗓子眼儿啊，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活神仙请来了，治得了治不了还不敢说呀。大伙都静静地看着，连登用金盆净了净手，迈步来到长兴的病榻前头，伸手把被单撩开看了看，诊了诊脉，然后挨着个的全都看完了，闭着眼睛没说话。胡德海就问老先生，您看还有救吗？我在合计药方呢，伤势是真不轻啊，因为他们不是说皮肤上中了刀和镖，而是五脏里边受了重伤了，使魂毒药的人可太缺德了，这种东西叫阴阳颠倒夺命杀，再晚来几天恐怕谁也不能救了。现在还行，我开个方子马上抓药给他们服下去。大伙一听有救，连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个药方，让军医大夫赶紧按方抓药，然后兼得了给五个人灌下去。时间不长啊，这五个人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干什么要吐，得把肚子里这毒气表出来。咱这么说，一直折腾了两天两夜，这五个人都得了救了。连登老头一只手到床榻的前边，到了这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呵呵呵呵，殿下各位，这几位英雄得救了，不过可有一样，身体太虚弱，必须将养180日啊，不能让他们上战场，等养完了之后身体才能康复。哎呀，多谢老先生。众人一看这真活神仙，起死回生的能耐，这回连营又多了这么个神医，这也是个好事儿。这才摆酒祝贺。可正这时候得了两件消息。第一件是北京送来的600里加急的战报，花帽丁世英向燕王千岁告急，说四宝将托金龙领铁甲军50000越过古北口直犯北京，如今战斗十分激烈，
还没分出输赢，要求燕王速派救兵。燕王大吃一惊，怕的就是这手。你说前面不管怎么打，家叫人家抄了，那还了得吗？因此四殿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让军师姚广孝领着大将高彦平拨出10,000生力军，日夜兼程赶奔北京，去抵挡四宝将托金龙。另外呢，把长兴这些病号先转移到铁壁山去找胡强，在那养伤。余者众人继续南征。做出决定之后，众人马上行动啊。说另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有人向四殿下禀报，芜湖关是座空城，韩金虎跑了。一开始众人不相信，后来派探马兰奇再三调查，果然是真的，韩金虎在2天前就逃之夭夭。虽然说城门关着，插着不少军旗，那都是疑兵计，把老胡给气的，这兔崽子比狐狸崽子都滑呀，跑了，早晚得把你抓住。君臣经过商议，大军就接收芜湖关，这可是件喜事啊。芜湖关的老百姓听说四殿下来了，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朱棣马上出榜安民，下一战叫攻打太平府，准备刀枪器械，一个个擦拳抹掌，绕绕欲试啊，心情都挺高兴。咱们单说韩金虎兵败太平府啊，这家跟个丧家犬一样，马上命人到南京告急，说的太可怜呢，说如果能有援兵我还能守得住，没有援兵臣我要退回南京啊。那个时候朱棣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可就不好办了。他在这紧闭城门听候南京的消息。咱们再说南京这方面，如今朱元璋卧床不起，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是身体确实有病，另外一个有心病，他对马娘娘他们专权不满，有心把这权再收回来，无能为力啊。现在人家羽翼已成啊，朱元璋等于软禁一样，呼之不灵，干着急没办法。他又怕把马娘娘逼急了，人家对他再下了毒手，还不能抓破脸保持夫妻的感情。要想保持，人家说什么你就得批准什么。如今接着前方的战报了，芜湖关失守，大兵眼看到了太平府，太平府拿下来就是雨花台，瓜州镇江一丢，马上就是紫金山，到了南京鼻子底下了。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那可真就是药王爷摆手没这儿了。可怎么办呢？上哪儿找这些军队去呢？夫妻二人想啊想啊，机灵一动，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这朱穆英也是马娘娘封的，那段书叫叶封十王，其中朱棣被封为燕王，朱穆英被封为云南牧儿王，把他给打发的远远的。可那阵他们对朱穆英啊是采取犹豫的态度，一是想利用，二想把他废掉。废掉的原因呢，
他们总认为朱木英跟常闹这些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这是自个儿的敌人。后来又一分析呢，不管怎么说，朱木英还跟常茂等人不同，假如这个人好好利用利用，还许能给自己办事儿。因此加封木儿王，让他远离京师。最近一个时期听说朱木英实力庞大呀，在云南养兵20多万呢，而且他的军队里头少数民族很多，有彝族，有苗族，这些军队非常彪悍，英勇善战。另外听说朱木英得了个儿子，这个家伙叫金锤太保木魁，就是说这个勇劲儿超过想当年的李元霸呀，两柄大锤重有100余斤，双臂一晃有举鼎拔山之力。朱元璋一想，朱木英能不能给自己办事啊？要能把他请进南京去打朱棣，那可是太好了。马娘娘也同意，这才飞书告急。哪知道信马还没等出南京，朱木英的大队就开到了。消息传到皇宫，朱元璋吩咐一声，让马娘娘率领全朝文武出义凤门迎接。马娘娘纳闷，朱木英怎么回来这么快，没有招旨他怎么进京了呢？他领着人接出15里地去，往对面一看，尘头大起呀，刀枪蔽日，旌旗遮天呐，前面有3000铁甲军，绮罗伞盖之下簇拥着一家藩王。就见他头上戴着金乎乎3闪王冠，身披杏黄缎赭黄袍，腰束着金带，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脑后，肩头横战狐狸尾，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链子双锤呀，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朱木英。在朱木英的左侧有一匹高头大马，说是一匹马，好像一头豹子，满身长的都是花斑，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脑门镶着一颗夜明珠，身披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虎头靴，双叉冰铁灯，在手中擎着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我脸上一瞅，呵，就好像在朱木英的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眼窝子挺深，一对小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的，跟个猴崽子差不多。别看长得不怎么样，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在他们的身后，金盔金甲，烟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大将也不下100多员呢。而且这些战将相貌不同，有的耳戴金环，有的梳着虾米须的辫子，从装束上来看，各种民族都有，真是人高马大，相貌堂堂。马娘娘心里的念佛啊，但愿朱木英这孩子能孝顺他爹，要能把他派到两军阵前，真称了心愿了。这马娘娘真有办法，还没等怎么地呢，声音发颤，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你可回来了，把为娘我都想死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文武百官一阵大乱呢，赶紧进行抢救。这阵朱木英赶紧把马匹带住，一看是娘娘的凤驾，满朝銮驾，文武官都来了。朱木英甩蹬立鞍，跳下坐骑，提带辽袍往前紧走，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马娘娘的面前呐，扑通通跪倒在地，
某敖亲在上，不下的儿擦安剑母后。他这一势力，后边那些大将全都跪倒，哗一片。在朱木英身旁那小伙子咯噔挂好梅花双锤，跳起战马，跪到朱木英身后。马娘娘这阵也明白过来了，擦了擦眼泪，把朱木英的双手抓着。儿啊，你可挺好。母亲，儿一向都不错。我爹怎么样？别提了，你爹就想你呀。这两天病体加重，快跟我进宫见驾。我就为这事着急。母后啊，我没奉旨就进京，犯下大罪，请母后原谅。我听说两军阵前实在吃紧，他特为救驾而来。孩儿啊，你做的对，你不来，娘我也得派人去请你。来，快些进宫。咱书说简短，为了迎接朱木英啊，整个南京全都动起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从翼凤门到皇宫大内，跟花山相似。朱木英深受感动啊，可以这么说，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隆重的礼遇。等到了皇宫大内，来到朱元璋的养心宫，朱木英正冠斗袍，一直进到里面，看了看床上的朱元璋，朱木英眼泪掉下来了，心说不管怎么的，这是我爹呀，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得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他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木英。朱木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不下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木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木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木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暗恨四殿下朱棣，你是个不孝之子，以子伐父，大逆不道，我朱木英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穆英率兵还朝，到养心宫来看朱元璋。等进了大殿，他往床上一看，朱穆英的眼泪就掉下来。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得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着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穆英。朱穆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不孝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穆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穆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穆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朱元璋伸出那干瘪的双手把朱穆英的小手抓住，未曾说话唉声叹气，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噼啪啪啪掉下来了。穆英你可回来了，爹儿回来了。哎，想你呀、啊、家里头都好吗？他托皇上的福都好。儿啊，你这次怎么没奉旨就回来了呢？爹爹，我跟母后都请了罪了。原因我远在云南昆明，听说中原内部太不平定了，以燕王朱棣领兵说什么挂孝征南，这战争非常激烈，而考虑到南京这方面缺少人才，也没有多少兵马，这才赶俺回京城。哦，你带来多少军队？骑兵5万，步兵15万。好，来得好啊。儿啊，你要不来我也要传旨用金牌调你进京。中原的事儿你都清楚，一直把俺姐来坐到窗边，为父对你说。朱穆英谢过坐到床边，朱元璋拉着的手简直像说书一样，一篇篇一段段跟他讲了有3个多时辰。马娘娘在旁边插话补充：您还用问吗？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怎么害的徐达？怎么撵走的刘百温？为什么炮打庆功楼？这些事儿他都不说自己不对，把责任呢整个推给别人了。说话的中心就是一个宗旨，说这帮人倚仗着有战功在身， 跟朝廷分庭抗礼，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甚至有些人有不臣之心，要篡夺朝廷的大权。字里行间还表扬了韩金虎和国舅马兰，说尽管韩金虎本身毛病挺多，欺上瞒下，傲慢无礼，但不管怎么的，他是个忠臣。现在国难当头，他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出力报效，一直忠于皇帝呀。他告诉朱穆英，过去你跟驸马面和心不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要为朕分忧解愁啊。说到这儿，朱元璋又说，当年你父亲在日，跟我不分彼此，他为了救我把性命搭上，我为了救你好学没把我的命搭上，我怎么把你拉扯成人的？虽然咱不是亲父子，胜似亲父子，如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难道你还不替我想想办法吗？我这江山社稷全都依靠你了，也许我百年之后这一统江山就由你来继承。朱穆英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父皇，儿不敢，我也没那命，也没那能耐，不过您放心，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杀退朱棣的人马，一定让他到南京来负荆请罪，任凭父皇发落。您对我的好处，我是铭刻肺腑，一辈子不忘。好孩子，你真有心，来呀，光禄寺设宴，爱妻你替我陪着皇儿多吃几杯。朱穆英在南京待了三天，就这三天可了不得，南京是张灯结彩，光禄寺管弦之声非常悦耳，拿这朱穆英简直就当了天神了，马娘娘不离左右。这时候朱穆英才落到自己的身世，把儿子穆奎叫过来了，给奶奶施礼。哎呦，这马娘娘这顿夸呀，本来这穆奎呀太随他爹了，就好像在朱穆英脸上扒下来似的，但是马娘娘这一夸都没边了，愣说这穆奎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实质上就是个猴崽子。不但这样，马娘娘把压箱底的好东西也都拿出来了，先赏给穆奎一面金牌，命宝都剑上面给赞了四个字儿，字儿写的是横勇无敌。这叫干什么？给朱穆英父子打气儿，好给自己卖命。穆奎懂得什么？今年才18呀。一看爷俩受到这种礼遇，皇上跟娘娘这么看重自己，那无疑问到两军阵前就得玩命，他是更恨朱棣跟常茂等人。正在这时候，韩金虎二次折本进京，请求朝廷速派援兵。朱穆英一看不能待了，马上到养心宫见朱元璋，请求皇上传旨要领兵兵发太平府。朱元璋是求之不得呀，在临走这天又赐了一桌御宴，朱穆英父子带着100多员大将铁甲军20万这才起身到太平。韩金虎事先得知消息了，一听说朱穆英来了，他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为什么呢？他跟这朱穆英向来就不和，但是呢 马娘娘跟他讲得很清，这信上写得非常明白，说这一次朱穆英表现得相当好，你一定跟他通力合作，千万别闹矛盾呐！我们如今晚就指着朱穆英呢，你在帮着他的同时还要监督于他，恐怕朱穆英口是心非，念旧情，跟长茂这些人勾搭连环，如果要叛反朝廷可就坏了。韩金虎把这封密信看完了烧掉了，又一想也背不住这朱穆英真能帮着自己，但愿如此，倘若朱穆英口是心非，就想办法下手，及早把他干掉。您说这能好得了吗？还没等打仗呢，两个人先分了心了。但是韩金虎在太平府这准备接待，几天的时间，朱穆英的大队到了，

是是是，您往里请，我把行员都给您准备好了。朱穆英进了城，把20万军队扎在关前关内，布下了八门金锁大阵。书中代言，现在朱穆英成熟的多了，跟当初那毛孩子可不一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那也够一员老手了。韩金虎这么一看这茶价，就知道他比当初强得多得多，也不敢小瞧。当晚设宴款待穆尔王，在酒席宴前，朱穆英详细问了战前的经过，韩金虎就把那方面的情况都介绍了。朱穆英点了点头啊，看来是一场硬仗啊。没想到长茂、田在彪、武进忠、武进孝、于镐这帮小哥们都在对面呢，这要见着面可得怎么说呢？可得怎么打呢？朱穆英也是煞费苦心，他在这歇兵没有两天，突然听见太平府外面炮响震天，咚啪啪，蓝旗官跑进来了，报报王家和驸马爷，反叛朱棣领大军杀到太平府，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在太是，蓝旗退下去了。韩金虎赶紧就问王家千岁，您看咱应该怎么办？要什么说的？兵来即将挡，水来土屯，你守住太平府，待本王出兵。哎呀，全仰仗着王家千岁，不过朱棣可不简单呐，您要多加谨慎。那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来啊，点断！朱穆英点了30000生力军，带着儿子穆奎开城门来到两军阵。等把阵势排好了，朱穆英手分双锤，瞪着眼睛往对面看着，头一眼他就看着长茂了。老喽，雌雄眼儿还是那么大，但是脸上也带了皱纹了。朱穆英这心里头一翻个，再往那边一看，田在彪恨不能跳到眼前抱在一起，哥们儿好好亲近亲近。但是现在是两国的仇敌呀，朱穆英勉强控制着，把这心情叫他平定下来了，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踢，他把两柄锤一晃，碰了三碰，呆。对面可是燕王吗？他避免跟那些熟人搭话，要跟朱棣讲话。朱棣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穆尔王朱穆英来了，为了朱穆英，他们开了3次紧急会。开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收降朱穆英。长茂和田在彪在四殿下面前打了全保了，说朱穆英来肯定被逼无奈，我们哥们有感情，殿下你放心，一定能把他收降，早早晚晚咱是一家人。正因为这样，绝不能伤损他手下的人，要抓破脸将来就不好收场了。四殿下怎么听怎么有理啊，因此这次出兵亮队不为是打仗，主要是收朱穆英。四殿下一看朱穆英亮了全队了，找自己搭话，这才把玉鞭一晃，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到阵前

离着朱木英也不到三丈远呐。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前面可是哥哥云南牧儿王，小弟朱棣礼过去了。哎呀，朱木英一看，现在的朱棣跟当年不一样。想当年在南京，有时候自己进宫里给爹爹问安，常看见朱棣在那念书，是个白面的书生啊。这么一看，几年的光景，他饱经风霜，也是马上的天子了。朱穆英挺赞成朱棣，知道这个人人缘最好，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你说今儿个见着面了，怎么说呢？他眼珠转了转了，想了一套词儿。免礼，你是我兄弟，不错，正是小弟。哥哥，您这是从云南来？对了，朱棣啊，甭说这废话，这都没有用。这是梁军镇，我这次来主要要跟你说件事儿。不管咱爹多不对，那啊毕竟是爹。这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他就有点不对，也不奇怪。许别人打，不许你打，哪有儿子打爹的？你看看你，领着啊这么多的军队，口声声挂啊笑，这争男，你争谁？你打谁？我在云南一起身，这一路之上耳朵都灌满了，老百姓也好，官兵也好，没有一个说你对的，你就有一千个理，一万个理，儿子打爹也交代不下去。兄弟，我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一时激动，做点过头的事也不奇怪。你要能拿我当哥哥，能听我一句话。是收欧兵撤退，咱还是好哥俩，是手拉手赶奔南安京去见咱爹去。你到那块认个罪，咱爹绝不怪你。要怪你，我也不答应。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皇上还是好皇上，咱俺们弟兄还是好弟兄。两面的军队还是一家人，这就叫一天云彩都散了。从今以后，咱们共同建设咱俺们大明帝国，共同对付偏帮托金龙。你看这有多好？要不然咱耗子动刀，窝里反，也被人家耻笑。在咱们两败俱伤，人家乘虚而入。我说这道理你不明白吗？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您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不过您呢远在偏邦塞外，您不知道朝里的经过呀。我有一线之路，我能挂孝征南吗？我疯了，我傻了，我为什么儿子要打爹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您看看后边这两杆大旗，我要重整乾坤，清君侧扫除汗马两党。

有韩金虎，有马娘娘等人，明朝的江山好不了啊。我且问您，中山王怎么死的？刘先生怎么出走的？紫金山炮打庆功楼怎么回事？可怜我那生身的母亲身犯何罪，正遭了他们奸人的毒手，用毒药愣把他给灌死了，害得兄弟我远奔塞外，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呐、啊，我是死里逃生啊。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金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啊。不然的话，听我道来。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破100亿；珲春市举行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动能，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上一季度提前150天突破100亿元关口，产业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拉动区域外贸经济稳步攀升的强劲动力。
2: 记者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看到，发往俄罗斯的货物整齐码放，物流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按流程对货物进行拣货、打包、贴单，一个个包裹将以跨境物流的方式经珲春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跨境电商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增速大幅攀升。
3: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2: 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优势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深化服务保障措施，吸引重大项目落地集聚，依托对俄等开放通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多项跨境电商便利化创新举措，助力企业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畅通跨境电商口岸物流通道，形成产业链集聚发展态势，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4: 随着1210出口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接下来，珲春将继续夯实平台载体，拓展国际市场，丰富业态模式，拓展合作渠道，不断提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持续提质增量，为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3: 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拓展揽收仓数量，扩大揽收途径，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搭建了一体化跨境物流体系，实施综保区与口岸联动发展，执行绿通强化时效，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全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国门欢聚化温情。6月16号，端午佳节来临之际，珲春口岸入境大厅暖意融融，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热闹启幕。活动现场布置的雅致温馨，端午氛围扑面而来。大厅内分区设置的便民服务、非遗剪纸、中医药体验等区域，往来入境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为中外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本地城市文化。非遗剪纸体验区则热闹非凡，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合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
5: 通过赠送剪纸的方式与国际友人互动，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这样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更多的 了解珲春，爱上珲春。
6: 今天和中外游客一同体验端午民俗特别有意义，我们立足岗位，做好服务保障，守护口岸通关秩序，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服务，用情交流，拉近两国群众的距离，同时借着传统节日传播中华文化，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1: 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统筹，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教中心协调支持，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非遗团队、北京同仁堂、珲春药店有限公司等多部门联动，立足珲春边境口岸特色，以文化推动旅游发展，以文明实践厚植文化底蕴，以传统节庆彰显城市品牌，将传统文化传播与文明旅游宣传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化 IP， 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门一线绽放光彩。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也属于全国节能宣传周。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分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公众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的主题分别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走进珲春老基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珲春市海东街道绿园社区，发放了宣传单、宣传折页，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时间、重大意义，以及企业、公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应当注意的节能降碳事项。同时还对企业污水设施进行了检查，解答了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次活动进一步普及了节能降碳知识，弘扬了绿色低碳理念，引导群众树立节粮、节水、节电、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环保意识，积极营造了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6月17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开展“珲春最美，因为有你”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按照分段包保、全域覆盖、一包到底、长效管护原则，河南街道将责任区域划分为8个片区，分别由街道机关、各社区、村级联合小组分片负责，明确包保任务、管护责任及常态化巡查机制，同时细化班子成员职责分工，统筹做好人员调度、物资保障、现场督导、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在辖区绿化工作方面，则严格按照栽植标准规范作业，严把栽植质量，确保栽一片成一片，每一片。
7: 作为一名社区党员，能够参与这次创城补绿种花捐服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也将积极参与各类创城志愿服务，带动身边人一起爱护环境，用点滴行动为文明城市建设添一份力。
1: 本次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河南街道道路绿化品质，美化了街区环境，带动群众主动参与爱绿护绿文明创建工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持续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6月16号，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开展了以“晴暖端午，景民同心”为主题的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粽子、鸡蛋等慰问品，走访看望了空巢老人。
8: 平时民警也经常来开展普法呀、便民服务呀，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呢做一些实事，解决一些难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感。
1: 随后大家一起包粽子、缝制香包，畅谈端午民俗，寄托平安心愿。
9: 作为驻守边疆、守护国门的队伍，我们既要守牢边境防线，守护辖区平安，也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警地联动，多开展这类暖心活动，在履职守边的同时，服务好辖区百姓，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0: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4: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5: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王，快追！
3: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4: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专程来找你。
4: 啊，
3: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4: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3: 你现在去哪里啊？
4: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3: 一定要小心啊。
4: 我会的，放心吧。
5: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6: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5: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贵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是啊。
1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党

0: 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0: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2: 呦，
0: 好名字呀！
3: 起个新名字吧。
0: 谢谢，欢迎欢迎。
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4: 不行，静姐，今天你穿什么？
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 你就穿上吧。
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5: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6: 好，
7: 行了。
6: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屈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用。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我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丁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横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妈，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
0: 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
0: 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失散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将。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0: 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1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2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2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这是你的。
3: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5: 宝华，你看，
3: 明，
5: 这是什么？
3: 洋芋
5: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5: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来了，撤！
7: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
5: 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5: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5: 快
6: 滚。
1: 魏民，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

0: 我就去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0: 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许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许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同志们太棒了。
9: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1: 是啥呀？
10: 啊，
11: 野菜汤。
10: 哎，
11: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2: 啊，
7: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2: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上去。挺好
0: 的，
6: 真不错。
13: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3: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2: 小刚子
13: 啊，
2: 哎，那边是
13: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3: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3: 这也怪你。
2: 怪我
1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3: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3: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3: 哎，
2: 你回去吧。
1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3: 哎，
17: 康子哥哥，
1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3: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8: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8: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答，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8: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8: 哎，答。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8: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8: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8: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帮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0: 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慢走吧，
7: 保重，
8: 保重，
5: 保重，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老树，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

0: 第二厂长走到阳台，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子清，
3: 到，
2: 出发。
3: 是。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5: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路九军敢打敢拼，不放手。
5: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8: 我是共产党员。
9: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1: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5: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5: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12: 我爬上城墙了，快！
13: 我们也上来了，
14: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我都不信了！
14: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2: 把炸药包丢了！
14: 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我们跳！呀！

0: 我掩护，你去干掉吧。
1: 好。
0: 阿斯特，马克，小子，炸药包，对。

上去，炸掉！

我们房间都攻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心里都说些啥呀？
1: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0: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1: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0: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1: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0: 嗯，给。
1: 爹，给我钱做啥？
0: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1: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0: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1: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呦，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好。
0: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童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四殿下朱棣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三丈远呢。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坚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跟韩马两党同殿称臣呢？望哥哥三思。坏了，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这还能合炉吗？要这样的话，咱俺哥俩还得变脸呗。小弟不敢。望哥哥三思。这话说得好好的，突然一马飞出，直奔四殿下。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谁呀？正是无敌小将军穆奎。这小孩啊，孬包将一个，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说什么原因呢？他在后边听着这些道理，根本他听不懂，孰是孰非他也不明白，他就觉得爹爹有点软弱，心说你跟他讲什么呢？你有天大的理，儿子打爹就不对，还劝我爹跟你兵合一处，跟你合什么？你是反叛呢？看这意思，爹爹迟迟不肯交手，穆奎这火就上来了，心说干脆我过去吧。啪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或者把他走马活擒，跟他讲什么？ 你说这孩子多骄傲，也没请令啊，掏着他就冲过来，抡起双锤搂头就砸，呜，可把四殿下吓坏了，赶紧一点马蹬，滴溜，这匹马一转圈，锤没砸着。四殿下瞪眼一看，是个年轻的娃子，和这家伙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白花袍，在手里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呀，比朱木英的锤还大着两号，一看就是朱木英的孩子，那长得太一样了。就见他眼睛瞪溜圆，眼角都要瞪破了，咬着牙跟凶神恶煞一般。朱棣就问来者：小将军，你是何人？呸，我是谁？大国天朝的无敌将军穆奎是也，我是你祖宗。哎，你说这孩子混蛋吧，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把燕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心说烦喽，乱伦喽，这两军阵前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朱穆英一看这玩意儿太难了，你说我这儿子什么东西，满嘴喷粪呢。他把眼睛一瞪，我是小啊儿子，小年纪，你说什么话，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穆奎还不服他爹呢，爹爹，我们分跟什么人说话呀？他是反派，跟他讲什么？爹爹，您忠厚老实，非吃亏上当不可，赶紧请到后队前去休息，待孩儿捉拿于他，招锤，呼呼呼呼呼，连着就几锤。朱穆英还就不管了，这叫顺水推舟。因为自己抓破脸不好办，哎，就把他儿子还真就推前面来了。再说长茂啊，在阵脚看得非常清楚，一看是朱穆英，长茂心如刀绞，想不到好哥们落到这步，成了两国的仇敌，有一肚子话要跟朱穆英说。你别看双方亮了队了，拿长茂来讲，没拿朱穆英当外人，仍然是当年那个感情。但是现在这么一看，他心变个了，配上朱穆英削尖了。哦，你躲了，给你儿子推前面来了，这是你诚心跟我们为仇，既然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了。他跟田在彪一商议，催马晃羽王槊，嗷一嗓子就冲过来了。正好这时候呢，穆奎抡双锤砸朱棣，长茂把羽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接，开呀！正好羽王槊跟双锤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啪，把燕王吓得一闭眼。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利用这个机会是拨马败归本队。呵，把小穆奎可气坏了，不由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茂身上。他对于长茂是一万个看不起呀，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心里头说话，你瞅你这德行，扁扁脸，翘鼻子头，左眼小右眼大，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怎么成的名呢？哎呀，那阵可惜没有我穆奎呀，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你就活不到现在。您说这穆奎有多狂啊，看罢多时， 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面你可是长帽。长帽一看呢，这孩子是真傲啊，一瞅瞅这摇头晃屁话，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比当年的朱木英那可甚的多的多呀。长毛心里头好笑，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嗯，不错，正是帽他爷。我小娃娃，你是朱木英之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王。我说木魁啊，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不过呢，我犯不上跟你晦气。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帽子爷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咱再另议。怎么样？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呸！长毛，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说的？要想见我爹爹不难，你来看。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
3: 文英儿，
2: 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好好好，今儿帽子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来吧小伙子，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来吧。说话之间，就见小太保木魁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臂抡开双锤呀、啊，他使了十足的劲儿，锤打流星式，呜，奔长帽就来了。长帽这么一看呢，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长帽呢，没架他的锤，左脚一点马蹬，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木魁的双锤就走空了。这木魁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嗨，使了个野马分鬃锤，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往下一低头，这大锤呀、啊，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二马一打对头，木魁把双锤并在一起，泰山压顶，呜，又下来了。长帽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可把木魁气坏了。我长帽，你确阵不成？
3: 嗯，不确阵，确阵我不敢来。
2: 确敌不成？
3: 确敌我也不敢来。
2: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因何不还手？
3: 孩儿哎，还是那句话，你不念仁义二字，帽他爷还念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你赶紧回去，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然后咱们再动手。我这叫话负前言。
2: 你要废话，
3: 轮锤他还打。咱们单说镇上的朱木英，一看长帽出马了，朱木英的心哪不好受、
2: 啊、那跟长帽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出生入死多少年呢、啊、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那就是差个姓得了，不分彼此。如今老了还闹了个翻脸，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一看长帽还真够意思，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不然长帽能让这个吗？那瞪眼就宰活人呢、啊。朱木英一想，我再不过去实在交代不下去了，
3: 另外他也替他儿子着想，真把长帽惹急了，未必能讨出便宜来。想到这儿，朱木英吩咐一声，来来来呀，鸣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这么一响，木魁听得真切，心里一方个，我这还没打呢，怎么就叫我回去？军令不敢违抗啊，万般无奈的虚晃一锤，长帽，隔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一会儿再见。回归本队，来到朱木英的马前，把双锤一挂，爹爹，您怎么叫我回来了？你懂的，懂的什么？退在一旁，给我关敌料阵，没我的话，不准你伸手。爹爹，大胆，再犟嘴，我嘎你的舌头。是。木魁不敢言语了，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单说朱木英，马往前催，跟长帽见面呢。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朱木英还觉得有点抹不开，强打精神一抱拳，前面是帽吗？一向可好，木英礼过去了，在马上一躬。长帽扛着禹王槊，一看朱木英，抬头纹也多了，脸上也见褶了，那胡子里头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长帽的心也不好受，他也是重于感情的人。长帽赶紧一抬腿，咯噔，把禹王神槊挂上，以礼相还。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儿嘛，哎呀，我可真想你呀！几年前一别，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木英啊，真把我想死喽！长帽不是耍花舌子。说的这眼圈里头见红了，朱木英也是口打骇声，妈，你想我何曾不想你呀、啊？我亡命难危，自可地北天南，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不过呢，我还挺高兴。总算还能遇上你，帽啊，说点什么呢？你见啊，我过来，干安脆，你就说痛快话，有什么你就讲什么，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那会儿你就是军师，
4: 行，木英啊。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想跟燕王千岁为敌，想跟帽太爷开兵建仗，你真是大错特错呀。木英，别人不知道内情，你太知道了。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变的，你知道不？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为什么还保他呀？还要给他当鹰犬，还要给他当枪使，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木英，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慢说你赢不了我们，即使是赢了，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他也得收拾你呀、啊！有老韩家，有老马家，能有你吗？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把咱们18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啊！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焉有你我的命在？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
3: 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他怎么不想呢？啊，现在又拿你当宝贝儿了，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穆英，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我就说四殿下好，他跟他爹可不一样，这是有道的明君，太懂这事儿了。那么我常茂糊涂，别人都糊涂吗？田再彪、刘军士、姚广孝等等等众人，怎么都保了他呢？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啊。小磕巴嘴，你这阵要过来，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啊。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就是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我磕巴嘴能听我的吗？这个朱穆英把头低下来，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尤其朱元璋在养心宫的接见声泪俱下呀，那也怪可怜的，因为这个自己才出兵。但是一见着长茂，他抹不开了，怎么办呢？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是不是呢？这事儿你就不要斤计较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君，咱是臣；他阿是天，咱是地呀、啊。咱这么打他，名不正也言不顺。茂，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把韩马两党肃清，由咱们哥们儿掌管朝纲，你说有多好、啊、如果咱们要是变了脸，知道的能原谅，不知道的说咱们以小反上，以臣是弑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猫，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废话，我小可不走。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这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咱就得武力解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朱穆英 马往前催跟长茂见面呢。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猫，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猫，你要能听我的，咱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的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猫，

0: 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1: 废话，我小可不走了。
0: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叫皇上便礼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冒太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下来，那才行呢。朱穆英一拨了脑袋，不，这可办不到。哎，咱们书说简短，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还挺难过，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属于火不同炉，哥俩弄翻了。长茂一伸手，咔噔，把禹王神槊摘下来，小磕巴嘴，好嘞。既然你听不进冒太爷的良言相劝，咱就得武力解决。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茂儿，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你翻脸，但按事到如今，这叫各为其主，咱俺可是为了公事啊。我奉命而来，不能不得得罪你了，而来吧。你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这两个人这么好，今天真翻了脸了，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轮动兵刃呢、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长茂是恨他又气他，朱穆英也是如此。各不相让，锤槊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长茂仍然不减当年，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一合计，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从来没动过手啊。有时候那是开玩笑，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你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的，你别看声色俱烈，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这要换个旁人，长茂决定就下死手啊。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大战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日头啊往西转了，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观战，手啊急得直冒汗呢、有心冲过去，怕爹摘怪，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他不让过去，不敢过呀。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呢，有心不过去，万一爹出事怎么办呢？他又一想，得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我也让你回来得了。吩咐左右，来呀，鸣金。串锣响亮，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那是替自己担心呢。确实他也赢不了长茂，巴不得收兵回城，所以虚晃于锤，拨马跳出圈外。茂啊，我城里有事儿，是恕不奉陪，咱改日再见。一拨马了，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高拉吊桥，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要往前一进，我们就动。

0: 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驸马韩坚虎、国舅马兰、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韩金虎假亲假近呐、啊，哎呀，穆尔王啊，威风不减当年呐、啊，哈哈哈哈，也就是您能顶得住长帽，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你太客气了，我啊也就是勉强对付，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明儿个再说吧。我的头有点疼，打算早点休息。一摆手把众人都打发出去，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睡得着吗？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思前想后，怎么办？这仗是真不好打。最后朱穆英一琢磨，干脆明天我请旨，那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这仗我打不了，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她心里的七上八下，迷迷糊糊，她就想开了。她在这想咱不说，表小太保穆亏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正溜着呢，就见眼前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驸马韩金虎来了。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驸马千岁，您还没歇着？没有没有，我看看你爹呀，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我爹睡着了。哦哦，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哈哈哈哈，将军你干什么？我心中烦闷，在这溜个圈。哦哦哦，哎，小将军，你要觉着烦闷的话，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穆奎一想，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啊，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啊，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他觉着也没事，就到韩金虎那屋了。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两个人走了一程到了屋里头。韩金虎一摆手刺退左右，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呢，母狗眼一翻，就拉开话匣子了，先表扬朱穆英，而后表扬穆奎。你说他经验丰富，嘴儿又能说，这一表扬朱家父子，小穆奎就飘飘然呢、啊，哎，听着那个舒服。韩金虎最后说：“小将军，你爹他这人太忠厚。”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老念及旧情啊。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豺狼。你念旧情人家不念，哎，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见你爹就下毒手啊。孩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得替你爹着想啊。
1: 是啊，驸马爷，我都急死了，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怕我爹不答应。
0: 哎，这不是在家，这是两军阵，你受了黄风了，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有金牌在身，你怕什么呢？孩儿，你要能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什么主意？
0: 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或者把他打死，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

0: 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你，那阵你们爷俩就更露脸了。孩儿啊，你敢干不？
1: 哎呦，我倒是敢呐、啊！我没跟我爹商议，我怕他怪我。
0: 没关系，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指挥全军。你奉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我去的。穆奎想，这真是个好主意。趁长茂他们没做准备，我就来个偷营劫寨，能把四殿下抓住，我爹是自然高兴。要不这就是年轻啊，幼稚，上了韩金虎的当了。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他有两种打算。第一，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他偷着看着来的。他这么一观察呀，长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你别看也变脸了，也伸手了，完全不是真心。韩金虎就担心呐，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我不就完了吗？太平府也守不住了，我就得吹灯拔蜡呀。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那是假的，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想这么主意。他心说呀，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劫寨，就这孩子这个横劲儿，到那儿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现在就希望死人，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是也不可能了，那就彻底抓破脸了。朱穆英那就得听我的了。如果说穆奎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哎，朱穆英更得急眼，也得给我使用，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这就是他的主意。你说这小子多损吧，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在焦军场点兵五千，他传下令箭，马把铃铛全摘下去，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什么意思？怕发出声音去。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敌，轻轻地开开北门，放下吊桥。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奔四殿下的联营就来了。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哎呀，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呢？他让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可又一琢磨呢，驸马说的有理，我真要立了大功，给明朝撞了脸面，我爹还能怪我吗？也不能。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准胜不准败，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着，可抬头一看，密麻麻的星斗，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星星一眨一眨的，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他回头看看军队，黑压压的一片，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心里有点紧张，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往前走了一程，探马向他禀报， 报太保爷，离这连营可不远了，再探。
1: 他在马鞍桥掌身往对面一看，离着不到二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头，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别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一琢磨，最好你们没有准备，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呢，想到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二里地眨眼就到啊，辕门都看见了，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再往里边看，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穆奎马上传下令箭，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0: 是，通知左右准备进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到了，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
0: 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
1: 穆奎并不答话呀，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这蒙面具是丝棉的，上面有俩小窟窿，眼睛可以往外看。一般的流星啊箭石啊可以挡得住，要离近了这玩意不好使唤。他往下一低头，把掌中双锤一晃，高声喊喝：弟兄们，冲啊冲啊，杀呀！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穆奎可不是一个人，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都是苗族。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摘盔卸甲，都一丈二尺挂铃啊，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这四个人都是谁呢？青椒不辣、巴里马华、巴拉根东、巴拉根山，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朱穆英啊，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穆奎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呀、啊？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到了现在，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一个字就是打吧。双锤抡开，两劈叫巴扎，劈叫巴扎，劈叫巴扎，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整个连营开了锅了，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了不得了！有人投营结寨了，杀进来了，快跑啊！跑啊！”马叫的声音，人喊的声音，武器撞击的声音，马蹄子的声音，简直就混在一起了。穆奎往哪儿跑？他找中军黄罗帐，青椒不辣紧挨着他，用手一指：“太保，您往前看，那座帐篷又高又大，甭问，准是金顶黄罗帐，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儿。”冲！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还多巧吧，真是金顶黄罗帐。门前有100多卫队，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骑着马就冲进大帐了。

四殿下驻地呀、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法，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奎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奎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楼头盖顶就是一锤。等砸完了，穆奎傻眼了啊，这才引起来无边的大祸。

0: 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破100亿；珲春市举行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动能，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上一季度提前150天突破100亿元关口，产业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拉动区域外贸经济稳步攀升的强劲动力。
2: 记者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看到，发往俄罗斯的货物整齐码放，物流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按流程对货物进行拣货、打包、贴单，一个个包裹将以跨境物流的方式经珲春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跨境电商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增速大幅攀升。
3: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2: 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优势与综保区、综市区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深化服务保障措施，吸引重大项目落地集聚，依托对俄等开放通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多项跨境电商便利化创新举措，助力企业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畅通跨境电商口岸物流通道，形成产业链集聚发展态势，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4: 随着1210出口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接下来，珲春将继续夯实平台载体，拓展国际市场，丰富业态模式，拓展合作渠道，不断提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持续提质增量，为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3: 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拓展揽收仓数量，扩大揽收途径，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搭建了一体化跨境物流体系，实施综保区与口岸联动发展，执行绿通强化实效，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全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国门欢聚化温情。6月16号，端午佳节来临之际，珲春口岸入境大厅暖意融融，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热闹启幕。活动现场布置的雅致温馨，端午氛围扑面而来。大厅内分区设置的便民服务、非遗剪纸、中医药体验等区域，往来入境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为中外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本地城市文化。非遗剪纸体验区则热闹非凡，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合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
5: 通过赠送剪纸的方式与国际友人互动，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珲春，爱上珲春。
6: 今天和中外游客一同体验端午民俗，特别有意义。我们立

0: 岗位，做好服务保障，守护口岸通关秩序，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服务，用情交流，拉近两国群众的距离，同时借着传统节日传播中华文化，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1: 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统筹，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教中心协调支持，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非遗团队、北京同仁堂珲春药店有限公司等多部门联动，立足珲春边境口岸特色，以文化推动旅游发展，以文明实践厚植文化底蕴，以传统节庆彰显城市品牌，将传统文化传播与文明旅游宣传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化 IP， 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门一线绽放光彩。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也属于全国节能宣传周。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分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公众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的主题分别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走进珲春老基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珲春市海东街道绿园社区，发放了宣传单、宣传折页，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时间、重大意义，以及企业、公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应当注意的节能降碳事项。同时还对企业污水设施进行了检查，解答了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次活动进一步普及了节能降碳知识，弘扬了绿色低碳理念，引导群众树立节粮、节水、节电、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环保意识，积极营造了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6月17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开展“珲春最美，因为有你”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按照分段包保、全域覆盖、一包到底、长效管护原则，河南街道将责任区域划分为8个片区，分别由街道机关、各社区、村级联合小组分片负责，明确包保任务、管护责任及常态化巡查机制，同时细化班子成员职责分工，统筹做好人员调度、物资保障、现场督导、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在辖区绿化工作方面，则严格按照栽植标准规范作业，严把栽植质量，确保栽一片成一片每一片。
2: 作为一名社区党员，能够参与这次创城补绿种花卷服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也将积极参与各类创城志愿服务，带动身边人一起爱护环境，用点滴行动为文明城市建设添一份力。
1: 本次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河南街道道路绿化品质，美化了街区环境，带动群众主动参与爱绿护绿文明创建工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持续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6月16号，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开展了以“晴暖端午，景民同心”为主题的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粽子、鸡蛋等慰问品，走访看望了空巢老人。
3: 平时民警也经常来开展普法呀、便民服务呀，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呢做一些实事，解决一些难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感。
1: 随后大家一起包粽子、缝制香包，畅谈端午民俗，寄托平安心愿。
4: 作为驻守边疆、守护国门的队伍，我们既要守牢边境防线，守护辖区平安，也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警地联动，多开展这类暖心活动，在履职守边的同时，服务好辖区百姓，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5: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骑着马就冲进大帐，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木魁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木魁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楼头盖顶就是一锤，这下砸了个正着，啪，稀里哗啦，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把桌子也砸趴架了，上面的东西整个撒了一地。等砸完了，木魁傻眼了，啊，怎么回事？假人，砸的这人不带出血的，闹了半天里头是拿瓷东西包着块布，布上画的鼻子眼睛嘴粘的胡须，怪不低着脑袋。木魁脑袋一闪，顿时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呦，滴溜一拨战马，闯出金顶黄楼帐，吩咐一声退。退呀，哪那么容易，这五千人整个将给关到里头了，这一招叫关门打狗，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就见寺外炮号连天，浮名四起呀，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木魁投降啦，你赶紧下马投降，跑不了了。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三闪王帽，身披杏黄缎的斗篷，内衬金锁连环甲，胯下白马，掌中五钩，身飞亮银枪，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来者是谁？正是四殿下朱棣。就见朱棣满面陪笑，用银枪一指，哈哈哈哈哈，木将军，你来的正好，小王在此恭候多时。这木魁一看，眼睛都红了，好啊，反叛，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而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燕王根本就不还手，打不过人家，一拨马晃枪就走。木魁不舍，带着四个心腹人在后头紧追，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咱没说吗，天挺黑，旗幡招展，躲到哪儿去了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员大将，是金甲红袍，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扎蓬克的徐然呢，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见此人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啊，把大刀一晃，高声朗诵：“呔，蓝面瘟神于皋在此公号。”哦，这是于皋。木魁暗中咬牙呀，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不豁出两下去，想出去势必登天。还没等他过来呢，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少王， 您在旁边给我关帝廖镇把这小子交给我。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于老那是个冷脸人，他不像茶骂那么富于感情，这个人又轴又梗呐。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他见过了一员苗将，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身披犀牛皮的宝铠，外罩猩猩红的战袍，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也没问名姓，两匹马搅在一起啊，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镐大吼一声，斜肩铲背，咔嚓，把青椒不辣齿劈于马下。木魁在后边看，哎呦，哎呦，可把我疼死了。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八里马华重镇保护的勃马赶奔正东。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啪啪啪，炮声一响，张起灯球火把，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你看徐芳啊，个儿挺小，骑的这马挺高，离远处一看好像猴骑个骆驼，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把小脑瓜一晃，嘿嘿嘿嘿，别走了，此路不通。到了现在木魁呀、啊、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抡双锤就砸。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嘣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他是部下将官，骑马打仗别扭。徐芳站到木魁的马前，微含一笑啊，魁儿啊，好孩子，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啊！哎，谁让你来的？是你爹让你来的，是韩金虎让你来的？
2: 你管不着，谁让我来的？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不过孩儿哎，你可走不了了。你看看，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可抓一对儿。孩子，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不忍伤你的性命，听我的话，赶紧把双锤放下，乖乖的把手一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提进中军保障。见着我家燕王千岁，你要苦苦的哀求，我家王爷心慈面软，就能把你饶了。孩儿啊，不听良言相劝，你小命可没了。别人我不管，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你来看。
2: 没动手以前，徐芳先练对棒槌，把这棒槌练完了，还没等着木魁过去，扒拉马华催马就过去了。太保，把他交给我家。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徐芳奔往旁边一蹦，这一刀剁空了。扒拉马华拦腰锁玉带，奔矬子又是一刀，徐芳往下一低头又没砍着。等剁他第三刀的时候，徐芳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过去了。这仗真难打，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还得哈着腰找他，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打来打去，就见小矬子徐芳脚尖点地，嘣一蹦，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到了八里马华的马上头，他就觉着不好，还没等回头呢，徐芳把双冰铁棒都并在一块了。
1: 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多害事啊，我给你砸平了得了。呜啪，
2: 头盔也瘪了，砸了个脑浆崩裂，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等徐芳奔蹦下去，小铁棒一晃，冲，别让木魁跑了。
1: 军队往上一围，穆奎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心里着急呀、啊。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这勃马就走啊，奔西面。没有一里地，炮响三声，被伏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田在彪。这田在彪够个帅才，不但能耐大，掏料也足。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因为收兵撤退之后，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穆英和穆奎的事儿。要说就光他们爷俩，这事儿怎么都好办，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田在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也背不住晚上来偷营劫寨。总而言之，咱准备上叫有备无患，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你想田子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

为什么使唤你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孩儿啊，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绝不忍伤害于你，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赶紧扔掉双锤，下马受降。我们还是一家人，千万别伤了和气。哪里走，废话少说。穆奎能听得进去，催马抡锤直奔田在彪。他跟田在彪可没伸过手，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他才发现田在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毛次。这条花枪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是神出鬼没。30多个回合过去，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把他吓得一扑了脑袋啊！低头一看，凤凰裙让人家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这是田在彪给他留情面，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给留情的。这一阵呢，扒拉根山扒拉根东在后头一看，可急了，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在彪。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还没等这气儿喘匀似的，就听见两军的尖扑哧扑哧。哎，怎么事儿这是？再一看，让田在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他这才知道田在彪真是高人呐、啊，吓得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走。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5000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他刚拨马要走，就听见通大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正是长茂。和长茂稳当，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把雌雄眼瞪得挺大。哎呀，嗨，我晚上睡不着觉，撒花撒到这儿来了，我等了你半天了，小子，你还打算怎么办？好啊，丑鬼，我跟你玩不了。到了现在，穆奎就像疯了一样，抡双锤就砸呀。长茂左躲右闪，又让了他3招。最后长茂说得清楚，孩儿啊，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啊，从白天到晚上让你6、7招，看在你爹爹份上，但有那么句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再要动手，帽儿他也可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接招。不，锤又砸下来了。长帽这回攒了10足的力量，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嗨呀，正兜到双锤上，就这一下好悬没把穆奎在马上给震下去。但是长茂的大槊也好像没撒手，长茂暗挑大指，罢了，比他爹劲儿还大。穆奎呀、啊，想着膀臂发麻，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20几个回合，长茂一想得抓活的，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伤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想到这，长茂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大槊一晃，二马一错蹬，长茂把大槊交到左手，哎，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拽出9斤12两的龟背五爪伸抓，奔着穆奎就扔出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穆奎哪懂啊，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

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咔嚓，木魁越不冷抓的是越紧。长帽一看抓住了，把马拨回来，一倒手，你过来，过来，你下来吧，哭痛，把木魁是拉于马下，大锤也撒手了。亲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抓了俘虏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按现在钟表来说，不超过半小时，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木魁低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心说他妈韩金虎，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你这多丢人呢！在押解他的途中，他一看，好嘛，自己带着5000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两只手都抱着脑袋，刀枪都叫人缴了，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哎，木魁一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啊！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事到现在，听凭人家法落吧。简短接说，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燕王一摆手，众人归坐。来呀！把木魁押进来，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木魁推进来了。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心里头不服气儿。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旁边还有个座位，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挨着胡德海是长茂、于镐许多大将，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手中悬鞭赤剑，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木魁心中暗想，这算玩完？哎，没想到啊，实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走漏了消息，人家有了防范，他心里七上八下，也很不是滋味。走，愣什么？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两旁人吆喝，跪下跪下，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到这阵儿，木魁就上了拧劲儿，把脑袋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呸，你们横什么横什么？兵家胜败常情，怪我一时没加小心，中了你等的埋伏，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就是不跪。当兵的生气了，抡鞭子就想揍，田在彪一摆手，本军兵斥退。他看了看木魁，想起来朱木英，哎呀，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多像金锤殿下。想当初我们跟木英交情莫逆，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落得这步田地，这是木英的儿子，怎么办吧？但是国家至高无上，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噔，木魁，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夜半抢劫我的连营，要刺王杀驾，罪在不赦，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木魁看了一眼田在彪，哼，姓田的少耍威风，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咱这么说，木魁就好像疯了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哎呀，

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扎扎，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听我道来。